0: 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1: 首尔，
4: 我来了。
5: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6: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我来啦。
6: 今天开场先送上一首特别应景的，来自我们奔赴少年 C2U Bon Pusonian C2U 的出发的盛夏。马上就要进入盛夏了，又是一个出发的季节，先用心把它点亮。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我是栗子罗卓斌，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呀，栗子啊，今天这个日子你有没有觉得有点不一样呢？哎，其实我一进今天这个录音这个间啊，我就感觉有点感慨。
1: 因为今天已经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期了。是的，是的，我们K-pop
0: 折叠地图呢，今天就要迎来本季最后一张地图了。你这么说，我真的突然间很不舍啊，你懂吗？对啊，因为我们这一期真的去了很多地方。真的，你数一数啊，真的是很多很多地方。嗯，像什么大灵洞啊，我们的第一期，然后新村啊，上岩啊，汝矣岛啊，江南啊，首尔陵啊，圣水啊，蚕室啊，盘浦大。
1: 大桥文莱洞，哦，我有点想落泪了。
0: 危机吗？
1: 还有我还记得咱们那个邮票博物馆啊什么的，真的很多很多。
0: 没错，还有那次就是。

0: 刚好就是给我自己写信嘛，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封信什么时候会到。真的是我们基本上就把首尔翻了个底朝天，就是每一张这个折叠地图都会从一个地方聊到 K-pop
1: 的一个角落。没错，而且我感觉这一整季首尔我来了都是我们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没错，
0: 是的，
1: 23期折叠地图我们一共去到了23个不同的地方，分享了我们生活里面遇见的樱花，然后你也探寻了追星与 K-pop
0: 对你来说的意义，我也讲述了我作为从业人员来说一路上或许开心或许悲伤或许遗憾也或许满足的故事。是的，我还记得我们聊到江南和你那个练习生故事的那一期，突然想起了那首歌还有你的眼神。哇，
1: 真的，当时真的特别感动跟意外，特别是听到创亚二主题曲天际线响起来那一刻，我感觉我都快哭了。
0: 那还不赶快谢谢 PD
1: 你们准备的这个小礼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PD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PD老师，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
0: 是的，
1: 我知道也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一直在努力的支持着我们，谢谢大家，让我们的故事有了很多回响，所以今天最后一张这个地图到底要折到哪儿，其实我也纠结了很久。
0: 哇塞，我也真的很好奇，因为其实我们也说了把首尔基本上是翻了个底朝天，那这一张地图应该折叠到哪里呢？
1: 其实我最后选了这个地方，严格来说，它不算在首尔市内了，已经。但是对于每个来首尔或者从首尔离开的人来说，都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哦，
0: 每个人都会经过，我好像有点猜到哦。
1: 我给你个提示，是一个门。哦，门？没错。
0: 一扇通向全世界的门，我们第二部分再揭晓。OK，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出来了，就是跟这个出发有关。你有没有为了
1: K-pop
0: 专门飞过一趟，或者反过来因为一首歌、一个舞台，让你特别想去某个地方呢？没错，或者说你坐在某个机场，耳机里面放着一首歌，突然很感慨的这个瞬间。哎呦，机场放歌容易
1: emo
0: 是吧？来，都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吧。所以这一季的最后一期。
1: 我们也想听听你关于出发的故事，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里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是的，虽然我们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
0: FM 101.3 官网、YouTube 都能听到我们的。没错，下面一首呢，我留了一首特别
1: 适合今天听了名字你就懂了的歌曲，听完我们就来揭晓今天的坐标，马上回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TWICE 的 마지막 축제。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2: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好，我们这一季末放的最后一张地图也要来揭晓了。来，栗子告诉我们吧，今天坐标的那扇门是哪里呢？那里就是
0: 仁川机场。哦，果然是这里，我有猜到。其实刚刚很明显了，都已经聊到机场了。是的，是的，是的。而且你想，我们一整季都在首尔的街头巷尾折地图，但首尔的故事其实不仅仅发生在首尔。哇，说的特别好。它一直都在
2: 往外走，走向全世界，而走出去的这扇门，我觉得就是仁川机场。那确实是的，它确实是韩国的门面。仁川机场这几年排名很高吧？非常高。2001年开航，然后到现在国际的旅客量啊，货运量一直都是全球前三。哦，全球前三。没错，而且还经常拿那个世界最佳机场的奖。去年的那个评比里面啊，像机场职员的亲切度就
0: 拿到了全世界第一。哇塞，
2: 我这个真的是深有体会，因为我每次回来一进仁川机场，那个氛围就特别舒服。嗯，没错。而今天我特别想聊的呢，也不是说它有多大多厉害这个事情，确实是很大很厉害，但我更想聊的是从这扇门飞出去的是什么。哦，啊，这个我也能猜到哦，从这扇门飞出去的是 K-pop，
0: 嗯，没错。像你每一次世界巡演，每一次海外的打歌，或者说去一个颁奖典礼的一个舞台，其实都是从仁川机场起飞的。是的，而这扇门就是 K-pop
2: 走向世界的起点。是的，而且也不仅仅是飞出去，对吧？像全世界的人也会从这扇门飞进来的。哎，这个特别重要。像很多海外的粉丝为了一场演唱会，从中国、日本或者说东南亚或者说欧美，反正是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飞到仁川机场，对他们来说，走出这扇门的那一刻就是他们

0: K-pop 线下的开始。
1: 是的，一扇门，两个方向， K-pop 从这里出去，世界从这里进来。
0: 没错，所以今天最后一期呢，我也想顺着这一扇门来聊一件事儿， K-pop 是怎么飞向全世界的，而我们华语地区呢，又是怎么样在 K-pop 的世界地图上作为特别的一站的。
1: 哎，那说到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TWICE 的歌曲呢，
0: 哎，它其实也是这个故事的第一个入口
1: 哦。哎，说到 TWICE 啊，就是前年一个刚刚出道的一个男团，我知道他们有一首就是传唱度很高的歌，就是那个《从만나는계획대로되지않아》那首歌，哇、
0: 啊
1: 哦，真的是很有名、啊，
0: 很有名，很有名，《从만나는계획대로되지않아》没错、嗯。但你不知道的可能有，这个团里面其实有一位中国成员，
1: 哦，是那个咱们的老乡。
0: 哎，没错，就是来自河南新乡的韩正
1: 哦，
0: 一位河南男孩飞到首尔之后进入了一个韩国团体，现在站在了第五代男团里面的前面一排。
1: 对，而且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 Last Festival 마지막축제最后一场庆典，就其实大家就可以听到那种青春的清清爽爽的少年感，他就在里面用韩语唱着。
0: 没错，一个河南孩子从韩国的团体里面唱韩语的少年感流行，我觉得这个画面有时候还是蛮动人的，这样仔细想想、
1: 嗯、是的是的，
0: 因为它证明了一件事儿，
1: 嗯，
0: 这扇门呢是可以走进来的，在 K-pop 这个很包容的一个地方、啊、
1: 嗯，
0: 一个来自华语地区的人也能用韩语在舞台上歌唱。
1: 是的，哎，那有没有反过来的，就是从韩国往外走的呢？
0: 哎，其实也很多，而且这几年来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像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华语地区也冒出了很多新的组合，背后都有很多 K-pop 的影子。
1: 哦，比如说，
0: 就好像我们刚开场放到的那一首《奔赴少年 C to You》来他们的歌曲、嗯，他们的背后就是韩国四大娱乐公司之一的 JYP。
1: 哦，原来是这家公司啊！
0: 没错，就是这家公司。
1: 嗯，
0: 韩国的娱乐公司和华语地区的娱乐公司合作，然后做了这么一个男团，唱着中文，但背后其实是韩国娱乐体系的一套培训方案。
1: 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刚刚想问到的，很经典的是反过来，韩国的体系飞出去，落到了华语市场了，是吧？
0: 没错，你看、嗯、TWICE 的韩正是从华语地区飞进韩国、
1: 嗯、
0: 而 C2U 奔赴少年是从韩国体系飞向华语地区、
1: 嗯、
0: 这一扇门其实人与资源一直都在两边来回。
1: 哦，而且 C2U 那个概念词我还记得，就是双向奔赴。
0: 没错，他们的核心概念就是双向奔赴、
1: 嗯、
0: Closer to you， 不是说单方面的追，而是我也朝你奔赴而来。
1: 哇，这个词放在今天这一期很意外，很合适哦。
0: 对啊，你自己想想， K-pop 走向世界从来也不是单方面的输出嘛，它其实也是一场双向的奔赴。
1: 是的是的。哎，那除了这个奔赴少年 C2U 啊，还有其他的吗？
0: 哎，其实还有两个团体我特别想提。
1: 嗯，
0: 有一个女团叫做 RED，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啊、哦？当然当然，
0: 没错，她背后的这位老板就是从韩国顶级男团 EXO 里面走出来再回到华语地区活动的类张艺兴前辈。
1: 哇塞，这个就完全是一个 K-pop 出身的人了，因为想当年我也是爱丽一枚呢、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回来亲自去带新人，去制作新人，哇，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
0: 哎，没错，他就是把在韩国学到的这一套训练体系搬回了华语地区、嗯、用创新的方法打造了一个女团、嗯、而且 RED 最近还刚刚回归，发布了一首新歌叫做《影之后》，特别热乎。
1: 哦呦，刚刚出炉的哟。
0: 嗯、
1: 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 RED 真的可以说是C-pop 市场里面很强劲的团体了。
0: 没错，他们这首新歌里面也有特别多不同文化元素的表达与组合、
1: 嗯、
0: 像这里面的影子其实就有中国传统皮影戏的表达、嗯
1: 哦、而且他们这个制作班底其实也很能体现就是韩中流行娱乐文化的一个相互影响。
0: 没错，
1: 因为他有很多来自韩国的制作团队，我记得去年他们还在韩国的各个打歌节目上有宣传过他们的出道曲、嗯、
0: 没错，这个影之后就是电子舞曲东方美学的一个碰撞现场。
1: 嗯，那另一个呢？
0: 另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最惊讶的就是有一个女团叫做 A2O 妹。
1: 嗯，
0: 他背后的主导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位娱乐公司创始人。
1: 哦，是那个 SM 的创始人吧？
0: 没错，你说神不神奇？就是在这扇门飞出去的不只有 idol， 还有歌，还有怎么打造一个 idol 这一套方法也飞了出去。
1: 哦，哎，那这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句词呢？
0: 嗯，我最喜欢的一句词是叫，在来自 A2O 妹的那个 Paparazzi Arrive 里面有一句词叫

0: 我觉得他的这个演技真的是非常的出色，而且他的这个演技的这个表现，让我觉得站慢正掀开什么能耐，一旦站上擂台，我不徘徊，从里到外真实存在。
1: 哇，那我真的觉得他有跟奔赴少年一样那种出发的劲儿。没错，而且今天的我们讲到了四个，像 奔赴少年、R.E.D.还有A2O妹都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面。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几年的新组合真的越来越敢讲自己的故事。嗯，没错，
1: 就像从K-POP 从仁川这扇门飞出去，飞到了全世界，也飞到了华语地区，它不一定长出了一样的东西，因为它不是复制，而是生长出了一套新的内容， 它也滋养着C-POP的成长。 而像你刚刚讲到的这一套流行文化，我觉得也是有时候我们也能感触颇深，因为我们作为流行文化很大的影响者，没错，像我们
0: 想到了刚刚这些，我们自己说不定也是这扇门上来来回回的人。嗯，其实说到这个，我就有突然想到，其实讲的这些跟我们俩也很像。没错，就你看，其实我们俩也是从这扇门进来的，然后在首尔做着华语的 K-pop 节目，我们一边听着 K-pop 一边用中文把它讲给中文的听众们听。没错，嗯，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这扇门来来回回的人。好高端啊，来来回回，我们俩这讲的，我们俩
1: 机票可以绕地球9000万了。哦，绕9000万，
0: 那也真是够了。不过话说回来，抱抱，你这最后一期确实聊得很开心哦，我们两个。嗯，大家都憋了一季了，那必须的，好吧。
1: 那我们最后一起来听一首刚刚聊到热乎的女团，来自R.E.D.的新歌《影之后》。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这一季的最后一期。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为了 K-pop 专门飞过一趟，或者在某个机场耳机里的一首歌让你很有感觉，把你出发的故事一起留给这一季的最后一程吧。
1: 没错，我们看到来自8067尾号的一位听众跟我们分享到，为了看演唱会，我第一次一个人飞韩国，结果偶像只看了2个小时，排队赶路坐地铁却花了整整2天，但一点都不后悔。
0: 哦，是的是的，但我也经常有这样的经历。
1: 就你有时候想一想，你看 K-pop 你感受到的一切不仅仅来自于你看舞台的那一刻，你在奔赴的路上看到的无论人文亦或是你感受到的社会关怀亦或是各种各样的内容，其实都是 K-pop 滋养着你的一种方式。
0: 是的，而像我们在看到这个尾号3565的朋友有说到，第一次落地韩国的时候，耳机里正好放着一首循环的 K-pop 歌曲，看到欢迎来到韩国那几个字，突然觉得自己真的来到了歌词里的地方。
1: 真的，我当时刚落地韩国的时候就特别浓的这个感觉，就是感觉一直在，可以说一直在SNS 上面看的一个地方，终于现在切身的到达这里，我会感觉有种恍惚感。
0: 是的，到现在到从最开始的恍惚感到我们现在的熟悉，我们真的已经走过了很多地方，也跟首尔这个地方变得越来越有连接感了。
1: 没错，也希望我们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么多期节目中的连接，能够帮助大家建立跟首尔更深的一层连接。那我们也看到尾号4773的听众说到，以前总觉得为了 K-pop 坐飞机太夸张了，直到自己真的买了机票，后来才发现有些旅途不是为了目的地，而是为了心中的那份期待。
0: 哇，说的特别好呀。
1: 我觉得对于 K-pop 的追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满足自己心里面的期待。
0: 没错。
1: 那么也非常大家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陪我们走过了一整季的节目。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0: 我们半年过后马上回来。哎，栗子，这一季的最后一首你到底留了什么呢？
1: 哎，我在咱们第一部分最后一首啊，留了一首说我站在这样的歌曲。那这一首歌呢，就是我们来自 A2O 妹的 Paparazzi Arrive， 让我们一起来听。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1: 欢迎。
0: 时间过得好快啊，都已经到咱们跟佳琪聊天的最后一期节目。
2: 是的，我的这本青春观察日记也已经写满了12页了。
1: 真的。那我们最后一期佳琪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聊点什么呢？我们来猜一猜，来。
0: 其实今天这到今天12期啊，我感觉每个领域都是年轻人喜欢内容，对不对？都在跟我们分享。我一下突然间猜不到了。
1: 哎呀，但是我必须是猜得到呀，毕竟是这个我们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的话题，也是我们佳琪最喜欢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音乐剧，对不对啊？
2: 确定不是因为看了台本才知道的？
0: 能不能有点职业素养？像我都假装不知道的。
1: OK。那当然也是啦，但是我知道因为我们佳琪也很喜欢音乐剧。来韩国之后应该也是没少看吧。我还一直很好奇你怎么还不来分享音乐剧，原来是要放在压轴社。
2: 对，我一直存着这个话题没有和大家分享和讨论，就是想在最后一期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0: 首先我想问一个小问题啊，你先你问了之后你千万不要打我，
2: 你先说我再决定。
0: 就是说应该其实也不止我一个人好奇啊，因为我真的很想问，就是像音乐剧啊、歌剧啊还有话剧之间的区别到底是
2: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很好奇。我觉得简单来说呢，话剧主要是靠台词来推动剧情，歌剧基本是用美声唱歌来完成整个故事。那音乐剧呢，是台词和歌曲共同推动剧情。音乐剧里的歌曲啊，其实并不是单纯为了好听而存在，而是推动剧情发展和表达人物情感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1: 那这么就是说其实音乐剧里面的歌也是剧情的一部分了。
2: 是的，就像我们角色呀，他们开心的时候会唱歌，崩溃的时候会唱歌，告白的时候会唱歌，甚至吵架的时候也会唱歌。很多时候一句歌词传达出来的情绪比说一大段台词会更加直接。
0: 但是歌剧不也是一直在唱歌吗？
1: 是米老鼠来了吗？这是米老鼠来了。
0: 不管什么样的剧情和情绪感觉，他们也从头到尾也没有停过。
2: 是的，其实音乐剧和歌剧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是通过这个音乐来讲故事的嘛。但是其实歌剧最大的特点是几乎全程都在唱。就很多歌剧从开场到结束几乎是没有对白的，即使是人物之间的对话也会用演唱的方式来完成。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歌剧是不是很多都是美声，就是

0: 偏那种古典乐的要多一些。
1: 是的，
0: 我感觉对歌剧演员的这个声乐技巧应该还是很高的。
1: 是的，而但是呢，音乐剧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剧目的类别就比较多元，也更贴合现代观众的这个喜好。歌剧其实对声乐技能真的是有极致的要求。那音乐剧其实就是要求演员要做到多期发展，除了这个唱歌之外啊，你的演技、台词，甚至还有舞蹈都是有一定要求的。
2: 那这么一看，真的想作为一名好的音乐剧演员要求好高哦。
0: 那当然了，各行各业我觉得都是特别不容易的。
2: 感觉有机会我也应该去看一下音乐剧，进修一下我的声乐，期待蜕变。
0: OK， 哎，那我们继续我们的下一个话题啊。哎，这个佳琪就是来韩国之后看音乐剧的时候，每场观众哎应该都是很多的那种吗？
1: 是的，是的，不少呢。音乐剧在韩国真的很受年轻朋友的喜欢。我去了几次，基本上都是场场售空。就算那种大剧场，好几层的那种，也是两层全部都坐满的程度。而且像我比较喜欢的一部音乐剧啊，从三月一直到六月，也就是这个月，一直都在演。而且演出的频率基本上是每天，一周可能只有一两天是休息的，而且一天还会排下午晚上两场。就这样巨大的演出量都是能够做到场场售罄。
2: 真的是全民观剧的程度了吧。
1: 是的。
2: 哎，我很好奇，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受众面呢？我真的是真心好奇。
1: 我觉得其实音乐剧是一个非常新奇的这么一种艺术体验。就是你线下观演肯定是和通过荧幕去看一个故事是不一样的。在剧场你能听到真实的声音啊，感受到演员的情绪、呼吸、眼神，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真的很吸引人。
0: 哇塞，哎，而且虽然说我没有接触过音乐剧哈，但是对我这种注意力很容易飘散的人来说，就是这个走一会儿剧情，唱一会儿歌，再跳一会儿舞这个形式，哎，我感觉我也应该会觉得很有意思。
2: 是不是因为是在复刻你的生活呀？
0: 是的。
2: 看一会儿书，看一会儿手机，然后走一会儿路，唱一会儿歌，跳一会儿舞。
0: 是的，是的。
2: 哎，但你说到这前面这么大的演出量都能做到场场售罄，感觉不只是因为音乐剧本身很有吸引力，我觉得还有一些很多很多因素吧。
1: 哎，今天很聪明啊，这个名字。
2: 不要一直夸我，我一直都很聪明啊，这是个毋庸置疑的内容。
0: 夸你就听好不好？每一次冷场还不是我要给你圆回来？来，佳琪继续说。
1: 啊，我们这个节目要一直走对抗路，走到结束。
0: 是的。
1: 不过确实是啊，韩国在音乐剧产业发展这方面确实会比较成熟。相信大家都知道大学路这个地方吧。
0: 是的，
1: 大学路真的是音乐剧爱好者的圣地，基本上所有的大剧场啊、小剧场都聚集在那个附近。基本我每一次去看音乐剧呢，都是从四号线绘画站出来的。
0: 哎，那我们佳琪是不是对这个绘画站已经非常熟悉了？
1: 是的，我闭着眼就可以走到剧场啊。开玩笑。不过从这个成群的剧场就能看出来产业真的很成熟。
0: 是的，
1: 而且很多的剧场啊上演的都是原创的剧本。再加上韩国的艺术教育也很发达，所以演员很专业，水平很高，观众们也因为受到这个艺术熏陶，所以喜欢看音乐剧的人也很多。
2: 那你说这么多场演出，大家会场场都去吗？那是不要花很多马内
1: 其实场场都去的还是在少数，但是也有很多观众就是完全是经常进剧场。
0: 比如说
1: 其实对，其实韩国的音乐剧票价比想象中要便宜一些，而且是真的有很多的这种打折优惠。像这个节日优惠啊、平台优惠啊，还有一种叫副观优惠，就是看的次数达到一定数量也会有打折。一下能打个五六折这样。
0: 怪不得我说你怎么这么爱进出，你副观优惠不少吧。像这个剧场多啊，场次多，票还会打折，确实真的会吸引很多很多人来观看，然后形成了一种这种全员观剧的氛围。
2: 没错。那么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音乐剧的爱好者，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相信大家也是广播爱好者。
0: 是的。
2: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聊了这么多，就让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来放松一下吧。是一首音乐剧曲目哦，来自陈玉婷和郑一斌演唱的未来的篇章，让我们一起来听。
3: 导同学，你有想过未来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吗？
4: 未来的自己， 这个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年轻人喜欢的音乐剧。刚刚佳琪在介绍的时候聊到了大剧场、小剧场这个概念，可以简单跟我们了解一下吗？
1: 大剧场的特点呢，就是时间长、内容多、剧场大、观众多，一般呢都会在2个小时以上，而且是有这种中场休息的。小剧场呢就比较特别，距离非常近，舞台也很小，很多时候能直接看到演员的泪水、表情什么的也看得特别清楚。
2: 那感觉其实在这个剧场大小，就是在剧场大小和剧情时间长短上面的区别比较大，是吧？
1: 可以这么理解的。而且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点呢，是小剧场会有那种沉浸式观演的小剧场，就是把剧场布置成剧情中的一个场景。大家的座位呢也是错落在各个地方，像我之前在上海看过一场沉浸式小剧场的音乐剧，它就是根据剧情的安排出了那个什么隔岸观火区、水深火热区等等。我当时坐的那个椅子啊，还是有点

0: 像那种复古的酒吧里会出现的那种椅子。
1: 哦，听起来好有趣啊，就是观众自己也会融入到这个剧里面，成为剧情的一部分。
2: 哎，我有听说这个有的剧还有互动哦，这样完全就是沉浸式观影。
0: 真的，有些剧是有互动味的，会有这种送花呀，这种小互动。哎，我还见过有一个剧的剧情啊，是在庄园餐厅这种，然后互动位是可以点菜的。
2: 哦，
1: 点完之后会做出来吗？好吃吗？
2: 我们可以不要对食物这么关心吗，栗子？
1: 啊，这是一如既往啊，谢谢。
0: 是做不出来的，
1: 啊，
0: 不好意思哦，
1: 真的，
0: 真
1: 的，做不出来。
0: 你怎么这么失望啊？如果能做出来的话，就是开创音乐剧新纪元了。
2: 是的，是的。
3: 我还以
2: 哎，
3: 为
2: 那啊，OK， 你快停下吧。那佳琪啊，就是你之前在中国看音乐剧，然后这段时间又在韩国看音乐剧，你觉得有什么不同或者相同的地方吗？
0: 哎，就像我刚才说的，在韩国这边的大学路是大家看剧的圣地啊。其实在中国也有这样的地方，目前呢是在中国是上海的这个剧场和音乐剧要多一些。上海也有一个地方呢，它叫环人广，就是环人民广场。就这一圈呢，它是有很多的大剧场、小剧场，也会有很多的演员在这里长期驻演。
1: 哎，有点触碰到知识盲区了。长期驻演是？
0: 长期驻演呢，一般是小剧场比较多，会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几个月；长的话，有可能是好几年，一直持续在演一部剧，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剧场。
2: 抢答！那是不是还有一种是巡演？哎，就跟这个咱们的演唱会和展览这种，就是在不同的地方的巡演。
0: 没错，这种呢一般就是大剧场啊，经费比较足的那种，整体的这个剧本也比较成熟，人气比较高的这种经典剧目就会在全国巡演，而且现在有这个一部中文版的剧正在韩国巡演。
2: 哦，
1: 中文版的剧吗？
0: 是的，而且是以这个中国四大名著为题材创作的中文原创音乐剧，7月份会在首尔和大邱都有巡演。
2: 哎，那你喜欢的那个音乐剧演员会来吗？你们可以在韩国见面哦。
0: 很可惜他不演这一部剧，不过有一件很巧的事情是，他演过的这个三部音乐剧的原版啊，都是来自韩国的
2: 啊，
0: 是有很多这个优秀的作品呢都引进了中国，改编成了中文版。现在有很多这个中国的优秀音乐剧作品也来到了韩国，像这种巡演的也有改编成韩文版然后来在韩国本土演出的。
2: 哦，那其实这么看，其实韩国和中国在这个音乐剧这个方面的交流也有很多。哎，就大家这样互相交流也能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0: 是的，而且我因为看音乐剧还认识了一个韩国的女生，她还跟我说她去过上海看过我喜欢的那个演员的演出。就像我在这里看韩国音乐剧一样。其实会存在一定的这个语言的问题，但我觉得音乐剧真的是能够通过歌曲来传达情感的，是可以就是跨越语言让情感从演员的演绎和声音中传达出来的。
1: 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在看音乐剧或话剧的时候，进场的时候会说卡司这个词，这是一个什么意思？我以为是奶茶，
2: 我
1: 以为
2: 我也很好奇。
0: 卡斯其实就是这个一个英文外来词哈，它其实就是一个演员阵容的意思。就像我刚才介绍的这个音乐剧的演出啊，周期通常都很长，所以一个角色往往会有好几位演员来轮流出演。
2: 哦，那是不是就是同一个角色不一定是同一个人演这种？而且如果就是有很多个角色的情况，演员之前的组合和搭配是不是也会不同呢？
0: 是的，这就是看音乐剧也很有意思的一点。因为这个不同的演员对同一个角色也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所以不同的演员演出来的感觉也会完全不同，而且不同演员之间产生的这个化学反应也不同，所以即使是看同一部剧啊，这个卡司不一样的话，体验感也是很不一样的。
1: 哦，难怪会有那种副官优惠这种优惠方式啊，因为很我感觉会有一些爱好者会想要凑齐不同卡司去的搭配，然后看好几次好几次。
0: 是的，就是这个原因。
2: 但我感觉佳琪，你是不是如果有你喜欢的这个演员的话，你就只会去看他的卡司了。
0: 你发现了，确实是这样的。因为确实是我喜欢的演员啊，也是因为他的这个演法和对角色的理解更对我的胃口。
2: 是的，
0: 哎，但我确实也会看他和不同人的搭配，但一定会看他的。
2: 哦，是的，是的。
1: 原来是这样，感觉今天又是了解了一个我以前不太熟悉的领域。其实做节目的同时，我真的感觉跟佳琪在这一期节目里面聊到的很多话题，都让我们学习跟了解了很多东西。
2: 是的，
0: 是的，而且这么回顾来看。

0: 从我们最开始聊的这个下饭剧啊，MBTI 啊，各个，再到这一次的音乐剧，真的就是讨论了很多韩中年轻人喜欢的这些东西。
1: 是的，我们
2: 的
1: 节目也总是就是在这个充满欢声笑语的氛围当中嘛，就是偶尔也会金句频发，但其实所有的这些主题和爱好背后的共同点一直都是年轻人一直在寻找让自己开心的一个方式。
0: 是的，我觉得我们成长到20岁，尤其是我们20代的年轻人，真的会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必须要做的事情，但能够真正让自己开心、感动的事情，其实是更加珍贵的。
2: 没错，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其实都没有所谓的值得或不值得。对，没错。
0: 这些东西其实也许不会立刻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会让我们这些平凡的日子变得更有温度一点。这也是我们的青春观察日记一直以来想要给大家传达的内容。
1: 哇塞，你不要这样，真的很不舍
0: 对，煽情起来了。
1: 对
0: 其实我
1: 呀。
0: 也非常不舍，非常感谢我们两位主播陪我一起聊天，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未
2: 感
0: 来大
2: 谢。
0: 家不管是在 再替谁感谢，不管大家未来是在韩国、在中国还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也能够找到暂时让自己停下来感受生活的那个瞬间。
2: 没错，那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吧。
1: 哇，再见，再见。
0: 再见，我们还会再回来的。
1: 是的，送走佳琪之后，我们再来一起听首音乐剧曲目，放松一下，来自朴实焕和孙佑东的《我的遗愿清单》。

0: 在学着爱自己和爱这个世界的路上，我们会一直成为你的同行者的，因为我们也在学习当中。你想想，每一次我们打开地图，不是为了出发，就是为了回家。而这一季的折叠地图，就让我们折回到最初出发的原点吧。祝你在找回自己世界的那条路上永远不迷路。
1: 哦，说的特别好哦，谢谢。虽然今天是我们两个人上半年的最后一次搭档了，不过九月份我们还会再回来的，你们再稍等我们一下哦。是的，就个拜，期待了，期待了。而且我们这个视频和子怡主持的首尔我来了，下周也会继续陪伴大家，中午12点
0: FM 101.3，
1: 我们不见不散哦。那么最后就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来自 Kibyeol 的 Polaroid， 祝你今天也能够在自己的路上永远不迷路。首尔，明天见。
2: TBS EFM《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3: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有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 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 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2: TBS EFM 101.3。
4: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没有垃圾桶怎么办？
5: 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4: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5: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进入夏日度假的时节，相信有不少朋友正着手准备出国旅行，但在忙着订机票做攻略的同时，有一项最重要的准备往往容易被忽略，那就是健康与安全。近期受到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海外传染病扩散的风险不容忽视。比如东南亚地区的登革热患者比往年急剧增加，美洲和欧洲等地也出现了麻疹的流行。旅行攻略

但是，即使是这样，美联储的官员也表示，即使通胀控制得再天衣无缝，也得防着这些不在计划内的加息环节。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

0: 毛毛木带来的 Travel， 大家的心情是不是也随着这首歌一起飞扬了起来呢？那在这里，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您有出国旅行计划，可以花1分钟的时间登录海外传染病 Now 网站，只需要输入目的地，就能够快速的确认当地风险与所需的疫苗。如果回国之后出现了发热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记得第一时间拨打1339进行咨询。为您介绍一下节目内容安排，我们的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会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和周五会有我们社区天涯放映厅两个单元陪伴大家，其中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使用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而天涯放映厅则会为您播出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优秀节目。周六我们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101.3，也可以在 TBS 官网 tbs.co.kr 上进行同步的收听。您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详细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co.kr 进行了解。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先进一段广告，稍后进入我们社区。
1: 하루틴 모델 손흥민입니다. 매일 먹는 비타민 많이 먹는 것보다 얼마나 잘 흡수되는지가 중요합니다. 그래서 하루틴은 리포좀 제형 기술로 흡수율을 높였어요. 이제 비타민 흡수율로 까다롭게 고르세요. 대한민국 비타민 캡틴 하루틴.
2: 제조리바이오 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 건강기능식품 광고.
3: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法律疑问时，跨越语言障碍获取准确的信息尤为重要。近期法制处与多家外籍居民支援机构展开实质性合作，致力于进一步强化并完善多语种法律服务体系。根据法制处的介绍，本月18日，法制处与首尔外籍居民中心等6家外籍居民支援机构正式签订了业务合作协议。此次合作的核心在于构建一个切实反映现场需求的协作体系。目前，政府正通过寻找易懂生活法令信息网站，将交通、福利、家庭以及劳动等领域的日常法律重新分类并翻译成中文、英文等12种语言。该平台已经提供了360份翻译册子、220份卡片新闻以及40份信息图表，以直观的形式帮助外籍居民快速了解相关规定。为了更迅速地响应实际痛点，法制处与这6家支援机构将开通直通热线，第一时间提供外籍居民最需要的母语法律内容。同时，各合作机构之间将共同进行联合检查，以提升法律信息的整体质量。此外，相关部门还将邀请外籍居民与实务人员亲自参与，着力改善系统的使用便利性，并在未来展开多渠道的联合宣传。这种倾听现场声音的机制已经展现了成效。今年3月份，法制处在了解到外籍居民频繁遭遇二手交易受害后，迅速制作了防范以及事后维权指南。该指南目前已经优先推出韩文版，其12种语言的翻译版本即将在7月中旬正式上线。通过相关部门与一线机构的紧密合作，这项定制型的生活法律服务将变得更加的精准。今后在遇到相关疑问时，不妨多加利用寻找易懂生活法令信息网站 www.ezlaw.go.kr 获取准确的 法律之眼。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13期带来的《너에게 닿기를》。

为了进一步提升孕产妇支援服务的便利性，政府将对福利申请流程进行大幅的简化。对于行动不便的准妈妈而言，今后获取相关的政策支持将变得更加轻松。根据行政安全部介绍，为了提高孕产支援服务的便利性，政府对相关规定进行了修订并正式实施。其中变化最大的就是政府24平台上的安心怀孕服务正式引入了家属代办制度。以往必须由孕妇本人亲自操作的项目，今后若遇到特殊的情况，可以由配偶、直系亲属、兄弟姐妹及其配偶代为办理。那代办人只需要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家属关系证明即可，若同意使用行政信息共享系统，还能直接免除相关的纸质材料。除了申请流程的优化，具体的支援范围也得到了实质性的扩大。在产妇与新生儿健康管理服务当中，针对早产儿家庭全面取消了原有的收入限制，将其追加为无门槛的支援对象。这里所说的早产儿明确界定为怀孕不满37周或者是出生体重不足 2.5 公斤的新生儿。这项新规让更多特殊生育家庭能够安心享受健康照护福利。此外，产后在政府24平台上使用的幸福生育服务也进一步简化了申请的限制。以往只能在产妇居民注册地址办理的生育补贴金，今后在全韩任何地方均可提交申请。这一举措彻底打破了地域限制，为生育家庭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行政便利。通过这一系列化繁为简的制度调整，各项孕产福利将更加精准，迅速地送达有需要的家庭手中。那送上这首歌，苏柚带来的 Only You。

近期走在热门商圈或者是名胜景点，或许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外国游客的身影变得更为密集。事实上，今年赴韩游玩的人数正以空前的速度攀升，不仅游客总数提前突破了千万大关，整体的旅游消费金额也刷新了近年来的最高纪录。 根据文化体育观光部的介绍，截止本月的第三周，今年访韩的全体外国游客已经暂时统计突破1000万人次。这一里程碑比去年提前了大约一个月。具体来看，仅在五月份就有195万名外国游客入境，同比增加了19.4%。从今年一月到五月的累计访韩游客总数达到了 872万名，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1%。在客源市场方面，五月份中国游客以56万人次居首，日本游客以36万人次紧随其后。此外，台湾地区19万人次与香港地区6万人次等市场，以及欧美等远距离市场也持续保持着增长态势。 在入境渠道方面，游客向地方分散的趋势日益明显。五月份通过地方机场入境的外国游客达到了36万人次，同比激增了32%。同时，五月份外国游客在韩国内的信用卡消费总额度估计达到了2.1万亿韩元，这是自2018年1月开始统计以来首次单月突破2万亿韩元大关。 如果您或身边的亲朋好友刚好有暑期出行计划的，不妨推荐一下韩国。我们在韩的每一位都可以是韩国的旅行大使，让各位能够亲自的感受一下这份旅游城市的魅力。送上这首歌，云中心带来的《고속도로 로맨스》。

接下来关注来自仁川市的消息。仁川市在官方旅游应用当中上线了一项全新的人工智能旅行服务，只需简单提问就能够快速生成包含动线与实用信息的专属行程，让出行规划变得前所未有的轻松。根据仁川市介绍，本月22日，智能旅游应用仁川易智正式推出了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旅行秘书服务。这项服务将仁川的旅游数据库与 GE 大模型相结合，能够准确理解使用者的提问意图与上下文语境。使用者只需要输入诸如“本月仁川庆典”、“雨天旅游景点”或“周末带孩子去哪儿”等日常提问，系统便会综合考量位置、天气与时间段，提供最优的路线推荐。不仅如此，系统还对地图可视化功能进行了全面升级，并整合了打卡印章、折扣券以及停车等实用信息，大幅缩减了行前的准备时间。经过前期的试运行与大量意见反馈，正式版不仅进一步提升了响应速度，还全面支持中文、英文及日语等多语种服务，极大提升了外籍居民与游客的访问便利性。仁川易智未来还将进一步完善针对特定人群的定制服务，相关部门正计划构建涵盖1100多处主要景点及便利设施的无障碍数据库，为轮椅使用者、高龄者及婴幼儿伴游家庭推出专属的弱势群体旅行秘书。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制定个人专属的出行计划正变得日益精准与便捷。今后计划前往仁川及首都圈周边游玩的听众，不妨使用仁川易智平台，体验更加智能的出行指引。那今天我们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 Hyudin 带来的 Padaburu Kalle，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维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眼下美加墨世界杯热战正酣， 中国男足从2002年后已经连续6届无缘世界杯正赛了。 但尽管如此，每天的新闻热搜总有世界杯的消息， 比如47岁的中国裁判马宁 成为了时隔24年之后又一位担任世界杯比赛主裁判的中国人， 也令中国球迷在遗憾之余兴奋不已。 今天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一对普通妇女的生活当中。世界杯激战正酣，赛场的呐喊穿越山海，在这个家庭也掀起了不小的涟漪。足球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两代人的传承，通过这对妇女的看球生活，您可以感到人们追过的世界杯从来不只是一场球赛，更是一场跨越岁月的青春回响和生活记忆。好，我们一起走进这对妇女。
2: 午后的阳光照在绿茵场上，年过60的邹庆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练习。这位资深老球迷和世界杯的缘分从50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3: 我知道世界杯的比赛是1974年，正上小学的时候看到参考消息写的，当时那个德国队还叫西德队，好像那年是西德队拿了冠军。看世界杯呢，大概从78年到现在今年这届快50年了。场边邹庆的女儿 邹妍怡正举着手机，镜头稳稳追着父亲奔跑的身影。当年正是父亲领着她推开了足球世界的大门。
4: 我的出生年份正好是世界杯2002年，那我从差不多12年左右开始接触足球，是因为当时父亲带我去看了中超，是在工体的比赛。从那个时候就是对足球有了一定的了解，再到后来每一届的世界杯，我都是巴西队的热衷球迷。
3: 如今 妇女俩在家窝在沙发上，点开手机就能看完整场高清直播。可在邹庆的记忆里，最早的世界杯，连清晰的画面都是奢望。
2: 过去只能呢听广播，拿一个收音机，大家呢只是通过耳朵来听解说员来描述这个比赛的状况。等到80年代大四合院里头，大家都围着一台9寸或12寸电视机，黑白的那时候啊，确实不容易。
4: 几十年岁月流转，老球迷常说看球最难得的是当年一起呐喊的人还在身边，而这份幸运邹庆赶上了。
2: 小的时候在院里头带着一帮比我小的，小那么4、5岁啊，带他们去踢球。现在这些人呢也都50多快60了，都还在喜爱足球。就我这些发小啊，也都在群里说大家一块去哪儿哪儿一块看球去，管饭。
4: 和老朋友聊的是旧交情，和女儿看球就有了不一样的碰撞。
3: 两代人偏爱的球队风格也都藏着各自时代的足球印记。
4: 我肯定是热衷于巴西队了啊，因为我觉得他的踢球风格呢，我觉得还是脑子比较灵，然后也比较敏。但我父亲呢，因为他更喜欢一些更硬朗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像英格兰啊、德国呀。足球带给这对妇女的远不止屏幕前的观赛乐趣。直到今天，邹庆依然驰骋在业余赛场上。月底，他还打算和朋友去雄安踢比赛，女儿也准备
3: 跟着同行，我觉得感到很庆幸啊！退休以后还能够有球踢，还能跟一些发小啊、老朋友啊聚会。从收音机里的声响到全球同频的欢呼，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两代人的传承，足球和世界杯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我记得有一首歌叫《我和你》，就是我和你，然后心连心，同住地球村。那其实不管是世界杯，不管是奥运会，这种世界性的比赛呢，也是让我们的所有人
1: 的心呢团结到一起，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世界杯期间，很多商家呢都在户外摆开了大屏幕电视，一边喝啤酒一边看比赛，是人生一大享受。最近呢，在北京朗园的滨河北广场，一片热力四射的烤肉江湖上演了2026北京烤肉节。 继第8届国际美食嘉年华在朗园Station火热开烤，近30个国家的风味在炭火上滋滋热响。 伴随着屏幕上的激烈比赛，为市民们奉献了一场舌尖上的世界杯。好，我们一起走进这里。
4: 大家好，台北现场哈。
5: 傍晚六点，沿着滨河广场一路走过，德克萨斯烟熏慢烤牛胸肉，巴西风味牛肩峰，泰式烤猪颈肉，土耳其沙威玛，韩式泡菜五花肉卷，来自全球各地的烤肉风味在此交汇，每一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家住附近的市民甄女士感叹道：
6: 非常开心啊，因为这边离我家非常近，然后有这种消夏广场，然后还有那个酒喝，有烤肉吃，然后还能跟大家一起看球，很开心。
5: 刚吃完一串烤肉的张先生人意犹未尽。
7: 烤肉节我觉得特别有特色，就是因为它融合了很多就是来自不同地域还不同国家的，因为有很多它的食材包括它的味道风味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
5: 活动汇聚了来自美国、巴西、意大利、泰国、德国、墨西哥、韩国、土耳其、秘鲁、西班牙近3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大西北等不同地域风格的烤肉品牌。青岛菊野十四餐厅创始人刘先生忙得不可开交，他告诉记者：
8: 我们带来了青岛的特色的微波烤肉，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家研发的香菜薄荷的恰巴塔，还有青岛带来的果皮，还有纯生。我们家的大串的肉都是在现场现切现穿现烤的，这样保证口感好，肉也新鲜也好吃。
5: 现场不仅有美食，更有丰富的互动体验。主办方将体育文化巧妙融入这场美食盛宴。首创朗园 Station 策划经理韩雅丽介绍道：
9: 我们策划了一个叫做超级粉丝烤肉世界杯的主题，随处可见你能看到很多关于体育类的打卡，像这边有足球星的立牌，然后也是鼓励大家穿着各个球队的服装或者是吉祥物，把体育氛围带到这个现场。
1: 您听说过匹克球吗？1965年这项运动诞生于美国，它是三位父亲为孩子发明的，它融合了网球、羽毛球、乒乓球三种运动特点。球拍外形呢，像一个加大号的实心乒乓球拍，球是一种镂空的塑料多孔球，匹克球的场地尺寸和羽毛球场完全一致。曾经陌生的匹克球这些年在中国也开始流行起来，最近2026亚洲匹克球巡回赛在北京举行了。这项亚洲顶级匹克球赛事落地北京，不仅带来了高水平的竞技，更使得匹克球这场新潮运动持续破圈，成为了很多百姓健身的新热点。来听报道。
10: 20号下午，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迎来了 PPA 亚洲匹克球巡回赛北京公开赛的多项半决赛，清脆的击球声和观众的鼓掌声此起彼伏。本次赛事共吸引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400多名职业和业余选手同场竞技，吸引了大量匹克球爱好者前来观赛。海淀外国语学校京北校区的学生张红子琪就是其中之一。
11: 我希望就是我再多练，然后我以后也能站上这样的舞台。
10: 在钻石球场旁边的布拉德球场，业余组的匹克球比赛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不少选手不惧烈日，挥汗如雨，精彩程度让初次接触匹克球的王悦和韩琦印象深刻。
12: 大家一般聊的更多就是网球，还有就乒乓球呀、羽毛球，就没有聊过这个的。但是今天看起来确实很有意思，可以试一下。
10: 从职业组的激烈对抗到业余组的快乐参与，端午假期整个国家网球中心化作一场匹克球盛宴，赛事火热也直接带动匹克球器材消费升温。赛场外的某知名匹克球器材经销商王一凯介绍说，近几天咨询和购买球拍等器材的市民明显增多。
13: 因为我们本身办这个展位也是想普及匹克球，让大家认识到这项运动，已经打过匹克球的然后想去精进的，或者想来看现场比赛这种精彩程度的啊，会进来，那他们本身对装备也会有些需求，装备销售会好一点。
10: 拥有1年半球龄的高子健是位匹克球爱好者，当天已经是他第二次约球友来一起观赛。他告诉记者，在他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途径认识匹克球，爱上匹克球。
14: 因为我身边朋友大概都在40岁50岁左右，所以这个活动的运动量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比较适合，出汗然后有些竞技性。我这1年半这打球得认识的至少我想得有40-50位球友，所以社交属性还是挺强的。这个
10: 作为本次赛事的承办方，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把这场顶级匹克球赛事引进北京，初衷也正是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这项运动。
15: 匹克球运动我们一直在关注，因为这个运动现在是流行特别的快速啊。我们感觉这个运动呢特别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这个身体和这种技术条件啊。我们感觉未来匹克球的发展应该是非常的这个可期的。
10: 从爱好者的快乐挥拍到市民的热情围观， 从器材市场的持续升温到顶级赛事的专业引领，皮克球正以门槛低、趣味性强、社交属性突出等特点快速融入北京市民的体育生活，为城市体育发展和全民健身注入新鲜活力。
1: 今年五月，曾经围绕着北京城各条环路怒放的月季项链，在经历了五月底的修剪之后呢，也会在六月下旬到七月初迎来新一轮的月季开放。在今年的十一前后，还会有第三个月季的盛花期。北京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多个月季新品种，也在今年栽培到了南四环，打造中央月季花环，让月季这个北京市花在北京城长时间的开放。我们来听报道。
16: 日前，在国贸桥、四惠桥等桥区环路，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已经陆续再度开放。月季项链为盛夏炎热的路途带来斑斓的色彩。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17: 五月呢，第一茬花它的爆花效果是最好的，通过及时修剪维持它植物本身的一个养分，六月底和七月初能迎来第二次的一个小的盛花期。在下一步呢，高温高湿对植物的生长不是特别友好，所以通过水肥和修剪的控制呢，等到十一还会迎来一个小高潮。
16: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
18: 环路上用的就是两大类，一类是藤本，一类是风花。中央隔离带有攀爬网的，那是藤本月季品种，基本上两个月开一次花。藤本月季能到两米，能从植株的底部到顶部都在开花，能形成一面花墙。花箱里种的是风花月季品种，连续开花性更好。如果是不修，基本上能够做到月月开花。修剪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就不修剪的话，它会结果，会消耗植株的营养。残花剪掉了之后，下一茬花会开得比较快，会量更大。还有呢，是为了剪掉比较难看的那些残花。
16: 他说，北京环路的月季项链每年基本有三次爆花，
18: 八月中下旬再修剪一次，基本上十一左右那一次花还挺好的。因为天气凉，所以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如果天气比较暖和，到十二月初。
16: 冯慧表示，团队一直在培育新品种，目前平均每年都有十个左右的月季品种在申报新品种权，计划每年至少向北京市场推出两到三个自主培育的商业化品种。他透露，今年还将在南四环栽植多个自主培育的月季新品种。
18: 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新品种，像四季如春呀、春花秋月呀、繁花呀这些，下一步可能会推向北京市场。像繁花这个月季品种，它比咱们现在环路上用的最多的一个粉色的风花月季品种叫仙境嘛，连续开花性更好，分枝能力比较强，枝条呢更壮一些。我们今年是打算在南四环少量用一些，像四季如春这个品种，今年我们有几百株了，现在是今年就能少量的种一些。南四环完成之后，在二环路绿化的时候，我们也会重点用一些这些自育月季品种。
1: 2026年端午节已经过去了，每年这个时候呢，粽子消费热潮是不用说的。而今年年轻人开始流行一种可以喝的粽子，您可以想象吗？跳脱传统粽子艾草形态的这种新型消费品，正以惊人的速度成为了年轻人从过节到日常的新选择。我们来听报道。
19: 看了一下它没有了，其实我还是希望能喝到它这新的产品。
5: 端午假期，北京富力广场喜茶门店里，消费者刘女士得知忙腌糯米饭售罄，语气中满是遗憾。她想要的并非一个传统粽子，而是一款端午限定茶饮，底部铺着现蒸的椰香糯米饭，中间是芒果椰浆冰沙，杯中再点缀两片清香的粽叶。这款被称为可以喝的粽子的新品于6月15号上线，限时售卖七天，在北京引发了抢购潮。喜茶富力广场店店长王坤告诉记者，
20: 当天我们是预备了有600杯左右的糯米饭的，我们当天就是售罄完。很多顾客也就是一直在问糯米饭啊，还会不会再上架。
5: 这款将端午节标志性糯米与茶饮跨界融合的创新产品，以年轻人钟爱的奶茶形态重新定义了过节的仪式感。节前幸运蹲到库存的王先生一口气买了5杯，与同事分享了这份端午欣慰。
21: 有点像杨枝甘露，它既有这个粽子叶的一些元素，然后同时又有不是很甜的口感，挺符合年轻人的一种口味和爱好的。
5: 距离喜茶门店不远的好利来蛋糕店里，冷藏柜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排绿色小粽子造型的蛋糕，
0: 店员苗苗正在打包最后几个粽包。
2: 它就是一个粽子的外形，然后里面夹心儿有芋泥、芒果还有凤梨的，然后上面还有小眼睛，长得蛮可爱的那种。大家差不多都是为了端午节来的，然后看着它可爱的外形买的也比较多，基本上到下午就卖光了。
0: 本来只是路过的孙女士看到可爱的粽包就忍不住直接下单了。
22: 就这个创新还挺好的，传统的那些粽子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它可能会更漂亮更新颖，所以就比较有仪式感吧。

0: 如果说喜茶和好利来是用吃和喝重新定义端午，野兽派则选择了闻。记者在线下门店看到，品牌推出了艾草香味的香氛系列，以及安康鸭、护你周全等造型可爱的刺绣香囊，售价从388元到1288元不等。野兽派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1: 上班现在没现货了，因为节前其实就卖完了。
0: 京东数据显示，今年618期间，端午香囊销售同比增长高达673%。艾草不再只是门楣上的一束青绿，更化身为香薰挂饰礼盒中的点睛之笔。这个端午传统节日的产品边界正被不断拓宽。对此，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消费者深层需求的转变。
2: 现在消费者呢，一乎刚性需求随时就能满足，愿意把钱花在呢非刚性需求上，也就是愿意花在更多的情感消费之中，而这个节日呢，更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连接。
0: 赖阳进一步分析，当下消费呈现出个人化、体验化、社交化、即时化四大趋势，年轻消费者购买这些端午新品，不只是为了吃或用，更是为了社交和体验。
2: 一方面确实我自己用的，我会有悦己的效果，另一方面向朋友们展示我的消费的品味，可以社交社群跟朋友们进行情感连接的价值。
0: 当粽子不再局限于粽叶包裹的糯米，当艾草从门楣走进香薰瓶，传统节日正在从被传承的仪式转变为被再创造的 IP， 迸发出全新的消费活力。
3: 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了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路线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村落。而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了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好，今天我们就一起坐上这一趟山区的公交车，听听他的故事。
4: 叔叔好，
5: 你好。
6: 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7: M35 路起点是门头区丁家山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樱桃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路的弯有10个，超过90路的弯有22个。
6: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7: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6: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7: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事儿落实，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6: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8: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6: 在山区， 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7: 从开始群里的五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就看了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这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6: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5: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6: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7: 柴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也跟我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简单的常备的药。
6: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9: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讯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头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哪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太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10: 反正一下去就坐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11: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10: 对，我们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你2分钟。
6: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7: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作，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吗？
6: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12: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儿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哪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你像服务上面，有很多人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唠唠，你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6: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7: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这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6: 今年五一前夕， 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七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

0: 再见。
1: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2: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암으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3: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2: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4: 世界的声音华人的世界
0: 天涯放映厅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听到今年的一首歌，陈慧琳《那人那天那地》啊，被看作是她经典电影《薰衣草》的虚拟续集，也唤醒了不少人的集体记忆。

大家还记得吗？这是2000年陈慧琳和金城武、陈奕迅主演的电影《薰衣草》的同名主题曲，讲述了香薰治疗师 Athena 在未婚夫意外去世之后与一位折翼天使 Angel 相遇啊，这是金城武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彼此治愈的一部奇幻的爱情故事啊。之前是陈慧琳的新歌《那人那天那地》啊，在风格和主题上都像薰衣草的一种延续啊。当然，推出新歌有的时候附带老歌呢，也是歌手常用的歌曲营销的方式。那下面是2018年萧敬腾发表的《王菲 2.0》，作为2009年他的经典《王菲》的续作，由原班人马打造，两首歌都是陈耀川的词，李思松的曲，编曲都是 Martin Tang 啊，制作人都是李思松啊，全程把控，从根源延续了标志性的暗黑摇滚华丽张力的风格，是萧敬腾摇滚灵魂的官方续篇《王菲 2.0》。

这是动力火车2021年都是因为爱专辑当中的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吴玉康再次和他们合作，将整整20年前那首歌里的一句歌词发展成了一个新的故事，那么就是2001年动力火车的专辑标题曲《忠孝东路走九遍》。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

这是叮当2024年的专辑《日与夜》跟自己说晚安当中，迷先生乐队的主唱盛浩词曲创作，并且一起合唱的《还是猜不透的人》。那这首歌当然是呼应了2008年叮当第二张专辑《我爱上的》这里面的主打歌曲。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当年的 KTV 的金曲啊，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的《猜不透》。

同样是2022年《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马吟吟和陈鸿宇翻唱康姆士乐团的这个歌名非常长，叫《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那这个改编的版本走极简温柔的路线，用朴素的告白歌颂喧嚣人间里无条件的陪伴和守护啊。音综啊，作为以演唱为主的综艺形式，改编翻唱是当家主流，常常我们还是可以碰到一些呢更出色的改编翻唱版本，但是一直翻唱这个老本总有一天会吃完的吧。那么这两年呢就流行起来推原创新歌的节目了，比如说有歌系列哈。那接下来是有歌第二季当中郁可唯和邓嘉欣带来的原创作品《刚好不记得》。

这首歌好听，最近刷手机总能刷到他，白慕涵演唱的《还与你破碎版》，将分手时那种挣扎不舍演绎得很有感染力。那接下来这首新歌是晚风雅带来的《Run Wild》，向风而已。哒哒哒，这是一首宝藏好听的歌曲哦。

岑宁儿六年前的一首歌《常愿意》。那么这首歌呢，是她的妈妈刘天兰1987年收录在专辑《City Girl》当中，专门唱给年幼岑宁儿的歌，化身灯塔暖巢的温柔意象，倾诉了对女儿无条件的守护和付出，是专属于母女的私密的摇篮曲。那么到了2020年，岑宁儿翻唱这首歌，完成了角色的互换。曾经被母亲庇护的小女孩，如今用歌声回应守护母亲，是一场跨越半生的亲情回望和感恩。我们来听岑宁儿的妈妈刘天兰1987年的原版，叫《常愿意》啊。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5: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我是栗子罗卓斌，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呀，栗子啊，今天这个日子你有没有觉得有点不一样呢？哎，其实我一进今天这个录音这个间啊，我就感觉有点感慨。
1: 哦，
0: 因为今天已经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期了。是的，是的，我们
1: K-pop
0: 折叠地图呢，今天就要迎来本季最后一张地图了。你这么说，我真的突然间很不舍啊，你懂吗？对啊，因为我们这一季真的去了很多地方。真的，你数一数啊，真的是很多很多地方。嗯，像什么大灵洞啊，我们的第一期，然后新村啊，上岩啊，汝矣岛啊，江南啊，首尔陵啊，圣水啊，蚕室啊，盘浦大。
1: 桥文莱洞，哦，我有点想想落泪了。哦，金毛，还有我还记得咱们那个邮票博物馆啊什么的，真的很多很多。
0: 没错，还有那次就是刚好就是给我自己写信嘛，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封信什么时候会到。
1: 真的是我们基本上就把首尔翻了个底朝天，就是每一张这个折叠地图都会从一个地方聊到 K-pop
0: 的一个角落。没错，而且我感觉这一整季首尔我来了都是我们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没错，23期折叠地图我们一共去到了23个不同的地方，分享了我们生活里面遇见的樱花，然后你也探寻了追星与 K-pop
1: 对你来说的意义。嗯，
0: 我也讲述了我作为从业人员来说一路上或许开心或许悲伤或许遗憾也或许满足的故事。是的，我还记得我们聊到江南和你那个练习生故事的那一期，突然想起了那首歌还有你的眼神。哇，真的，当时真的特别感动跟意外，特别是听到创亚二主题曲天际线响起来那一刻，我感觉我都快哭了。
1: 你还不赶快谢谢 PD 你们准备的这个小礼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
0: PD 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 PD
1: 老师，嗯，
0: 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是的，是的，我知道也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一直在努力的支持着我们，谢谢大家，让我们的故事有了很多回响。所以今天最后一张这个地图到底要折到哪儿？其实我也纠结了很久。
1: 哇塞，我也真的很好奇，因为其实我们也说了，把首尔基本上是翻了个底朝天，那这一张。

0: 张地图应该折叠到哪里呢？
1: 其实我最后选了这个地方，严格来说它不算在首尔市内了已经，但是对于每个来首尔或者从首尔离开的人来说，都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
0: 每个人都会经过，我好像有点猜到哦。
1: 哎，我给你个提示，是一个门。
0: 门。
1: 没错，一扇通向全世界的门，我们第二部分再揭晓。
0: OK，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出来了，就是跟这个出发有关。你有没有为了 K-pop 专门飞过一趟，或者反过来，因为一首歌、一个舞台，让你特别想去某个地方呢？
1: 没错，或者说你坐在某个机场，耳机里面放着一首歌，突然很感慨的这个瞬间，
0: 哎呦，机场放歌容易 emo
1: 是
0: 哟。
1: 吧？是吧？来来，都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吧。所以这一季的最后一期，我们也想听听你关于出发的故事。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里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虽然我们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FM101.3 官网、YouTube 都能听到我们的。
1: 没错，下面一首呢，我留了一首特别适合今天听了名字你就懂了的歌曲。听完我们就来揭晓今天的坐标，马上回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Tours 的《마지막 축제》。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2: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好，我们这一季末放的最后一张地图也要来揭晓了。来，栗子告诉我们吧，今天坐标的那扇门是哪里呢？那里就是
0: 仁川工行仁川机场。哦，果然是这里，我有猜到。其实刚刚很明显了，都已经聊到机场。是的，是的，是的。而且你想，我们一整季都在首尔的街头巷尾折地图，但首尔的故事其实不仅仅发生在首尔。
2: 哇，说的特别好。
0: 它一直都在往外走，走向全世界。
2: 而走出去的这扇门，我觉得就是仁川机场。嗯，那确实是的，它确实是韩国的门面。哎，仁川机场这几年排名很高吧？
0: 哦，非常高啊。嗯，2001年开航，然后到现在国际的旅客量啊，货运量一直都是全球前三。哦，
2: 全球前三。
0: 没错，而且还经常拿那个世界最佳机场的奖。哦，去年的那个评比里面啊，像机场职员的亲切度就拿到了全世界第一。
2: 哇塞，我这个真的是
0: 深有体会，因为我每次回来一进仁川机场，那个氛围就特别舒服。嗯，没错。而今天我特别想聊的呢，也不是说它有多大多厉害这个事情，确实是很大很厉害，但我更想聊的是从这扇门飞出去的是什么。哦，
2: 啊，这个我也能猜到哦，从这扇门飞出去的是 K-pop，
0: 嗯，没错。像你每一次世界巡演，每一次海外的打歌，或者说去一个 颁奖典礼的一个舞台，其实都是从仁川机场起飞的。是的，而这扇门就是 K-pop
2: 走向世界的起点。是的，而且也不仅仅是飞出去，对吧？像全世界的人也会从这扇门飞进来的。
0: 哎，这个特别重要。嗯，像很多海外的粉丝为了一场演唱会，嗯，从中国、日本或者说东南亚或者是欧美，反正是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飞到仁川机场，对他们来说，走出这扇门的那一刻就是他们与 K-pop 线下的开始。是的，一扇门两个方向，K-pop从这里出去，世界从这里进来。没错，所以今天最后一期呢，我也想顺着这一扇门来聊一件事儿，K-pop
2: 是怎么飞向全世界的，而我们华语地区呢，又是怎么样在K-pop的世界地图上作为特别的一站的。哎，那说到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TWICE 的歌曲呢，
0: 哎，他其实也是这个故事的第一个入口。哦，哎，说到
2: TWICE 啊，就是前年一个刚刚出道的一个男团，我知道他们有一首就是传唱度很高的歌，就是那个
0: 《充满那能给会带到推荐》那首歌，哇，真的是很有名啊，很有名，很有名。《充满那能给带到推荐》啊，没错。但你不知道的可能有，这个团里面其实有一位中国成员。哦，是那个咱们的老乡。
2: 哎，没错，就是来自河南新乡的韩正，一位河南男孩，飞到首尔之后，进入了一个韩国团体，现在站在了第五代男团里面的前面一排。
0: 对，而且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Last Festival》《Baji Mak Chute》最后一场庆典，就其实大家就可以听到那种青春的、清清爽爽的少年感，他就在里面用韩语唱着。没错，一个河南孩子从韩国

0: 国的团体里面唱韩语的少年感流行，我觉得这个画面有时候还是蛮动人的。这样仔细想想，因为它证明了一件事儿，这扇门呢是可以走进来的。在
1: K-pop
0: 这个很包容的一个地方，一个来自华语地区的人也能用韩语在舞台上歌唱。是的，哎，那有没有反过来的，就是从韩国往外走的呢？
1: 哎，其实也很多，而且这几年来越来越多了。像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华语地区也冒出了很多新的组合， 背后都有很多K-pop的影子。哦，比如说，就好像我们刚开场放到的那一首《奔赴少年》 C to You
0: 来，他们的歌曲，他们的背后就是韩国四大娱乐公司之一的JYP。哦，原来是这家公司啊！
1: 没错，就是这家公司。韩国的娱乐公司和华语地区的娱乐公司合作，然后做了这么一个男团，唱着中文，但背后其实是韩国娱乐体系的一套培训方案。
0: 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刚刚想问到的，很经典的是反过来，韩国的体系飞出去，落到了华语市场了，是吧？
1: 没错，你看，TWICE的韩正是从华语地区飞进韩国，而C2U奔赴少年是从韩国体系飞向华语地区。这一扇门其实人与资源一直都在两边来回。哦，而且
0: C2U那个概念词我还记得，就是双向奔赴。没错，他们的核心概念就是双向奔赴，closer
1: to you。 不是说单方面的追，而是我也朝你奔赴而来。哇，这个词放在今天这一期很意外，很合适哦。对啊，你仔细想想， K-pop
0: 走向世界从来也不是单方面的输出嘛，它其实也是一场双向的奔赴。是的，是的。哎，那除了这个奔赴少年
1: CTU
0: 啊，还有其他的吗？哎，其实还有两个团体我特别想提。有一个女团叫做 RED，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当然，没错，她背后的这位老板就是从韩国顶级男团 EXO 里面走出来，再回到华语地区 活动的类张艺兴前辈。哇塞，这个就完全是一个
1: K-pop 出身的人了，因为想当年我也是爱丽艺美呢。然后他现在回来亲自去带新人去制作新人，哇，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哎，没错，他就是把在韩国学到的这一套训练体系搬回了华语地区，用创新的方法打造了一个女团。而且
0: RED 最近还刚刚回归，发布了一首新歌，叫做《影之后》，特别热乎。
1: 哦哟，刚刚出炉的哟。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 RED 真的可以说是 C-pop
0: 市场里面很强劲的团体了。没错，他们这首新歌里面也有特别多不同文化元素的表达与组合，像这里面的影子其实就有中国传统皮影戏的表达。
1: 而且他们这个制作班底其实也很能体现就是韩中流行娱乐文化的一个相互影响。
0: 没错，
1: 因为它有很多来自韩国的制作团队，我记得去年他们还在韩国的各个打歌节目上有宣传过他们的出道曲。没错，这个影之后就是电子舞曲东方美学的一个碰撞现场。
0: 那另一个呢？另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最惊讶的就是有一个女团叫做 A2O May， 他背后的主导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位娱乐公司创始人。哦，是那个
1: SM 的创始人吧？
0: 没错，你说神不神奇？就是在这扇门飞出去的，不只有 idol， 还有歌，还有怎么打造一个 idol
1: 这一套方法也飞了出去。哦，哎，那这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句词呢？我最喜欢的一句词是叫。
0: 在来自A2O May的那个 Paparazzi Arrive里面有一句词叫"站慢正掀开什么能耐，一旦站上擂台，我不徘徊，从里到外真实存在。"哇，那我真的觉得他有跟奔赴少年一样那种出发的劲儿。没错，而且今天的我们讲到了四个像 TWICE 奔赴少年 RED 还有A2O May 都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面。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几年的新组合真的越来越敢讲自己的故事。没错，就像从
0: K-pop 从人川这扇门飞出去，飞到了全世界，也飞到了华语地区，它不一定长出了一样的东西，因为它不是复制，而是生长出了一套新的内容，它也滋养着 C-pop 的成长。而像你刚刚讲到的这一套流行文化，我觉得也是有时候我们也能感触颇深，因为我们作为流行文化很大的影响者。没错，像我们
1: 想到了刚刚这些，我们自己说不定也是这扇门上来来回回的人。其实说到这个，我就有突然想到，其实讲的这些跟我们俩也很像。没错，就你看，其实我们俩也是从这扇门进来的，然后在首尔做着华语的 K-pop 节目，我们一边听着 K-pop， 一边用中文把它讲给中文的听众们听。没错，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这扇门来来回回的人。好高端啊，来来回回，我们俩这讲的，我们俩
0: 机票可以绕地球9000万了啊。
1: 哦，绕9000万那也真是够了。<笑>
0: 不过话说回来，抱抱，你这最后一期确实聊得很开心哦，我们两个。嗯，大家都憋了一季了，那必须的，好吧。那我们最后一起来听一首刚刚聊到热乎的女团，来自R.E.D的新歌《影之后》。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这一季的最后一期。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为了 K-pop 专门飞过一趟，或者在某个机场耳机里的一首歌让你很有感觉，把你出发的故事一起留给这一季的最后一程吧。
1: 没错，我们看到来自8067尾号的一位听众跟我们分享到，为了看演唱会，我第一次一个人飞韩国，结果偶像只看了2个小时，排队赶路坐地铁却花了整整2天，但一点都不后悔。
0: 哦，是的是的，但我也经常有这样的经历。
1: 就你有时候想一想，你看 K-pop 你感受到的一切不仅仅来自于你看舞台的那一刻，你在奔赴的路上看到的无论人文亦或是你感受到的社会关怀亦或是各种各样的内容，其实都是 K-pop 滋养着你的一种方式。
0: 是的，而像我们在看到这个尾号3565的朋友有说到，第一次落地韩国的时候，耳机里正好放着一首循环的 K-pop 歌曲，看到欢迎来到韩国那几个字，突然觉得自己真的来到了歌词里的地方。
1: 真的，我当时刚落地韩国的时候就特别浓的这个感觉，就是感觉一直在，可以说一直在SNS 上面看的一个地方，终于现在切身的到达这里，我会感觉有种恍惚感。
0: 是的，到现在到从最开始的恍惚感到我们现在的熟悉，我们真的已经走过了很多地方，也跟首尔这个地方变得越来越有连接感了。
1: 没错，也希望我们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么多期节目中的连接，能够帮助大家建立跟首尔更深的一层连接。那我们也看到尾号4773的听众说到，以前总觉得为了 K-pop 坐飞机太夸张了，直到自己真的买了机票，后来才发现有些旅途不是为了目的地，而是为了心中的那份期待。
0: 哇，说的特别好呀。
1: 我觉得对于 K-pop 的追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满足自己心里面的期待。
0: 没错。
1: 那么也非常大家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陪我们走过了一整季的节目。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0: 或者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1: 嗯，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哎，栗子，这一季的最后一首你到底留了什么呢？
0: 哎，我在咱们第一部分最后一首啊留了一首说我站在这样的歌曲，那这一首歌呢就是我们来自A2O妹的 Paparazzi Arrive， 让我们一起来听。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1: 欢迎欢迎欢迎
0: 欢迎。时间过得好快啊，都已经到咱们跟佳琪聊天的最后一期节目。
2: 是的，我的这本青春观察日记也已经写满了12页了。
1: 真的。那我们最后一期佳琪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聊点什么呢？我们来猜一猜，来。
0: 其实今天这到今天12期啊，我感觉每个领域都是年轻人喜欢内容，对不对？都在跟我们分享。我一下突然间还猜不到了。
1: 哎呀，但是我必须是猜得到呀，毕竟是这个我们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的话题，也是我们佳琪最喜欢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音乐剧，对不对啊？
2: 确定不是因为看了台本才知道的吗？
0: 能不能有点能不能有点职业素养，像我的假装不知道的。
1: OK OK。 那当然也是啦，但是我知道因为我们佳琪也很喜欢音乐剧。来韩国之后应该也是没少看吧。我还一直很好奇你怎么还不来分享音乐剧。原来是要放在压轴社。
2: 对，我一直存着这个话题没有和大家分享和讨论，就是想在最后一期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0: 首先我想问一个小问题啊，你先你问了之后你千万不要打我，
2: 你先说我再决定。
0: 就是说应该其实也不止我一个人好奇啊，因为我真的很想问，就是像音乐剧啊、歌剧啊还有话剧之间的区别到底是。
2: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很好奇。我觉得简单来说呢，话剧主要是靠台词来推动剧情，歌剧基本是用美声唱歌来完成整个故事。那音乐剧呢是台词和歌曲共同推动剧情。音乐剧里的歌曲啊，其实并不是单纯为了好听而存在，而是推动剧情发展和表达人物情感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1: 那这么就是说其实音乐剧里面的歌也是剧情的一部分了。
2: 是的，就像我们角色呀，他们开心的时候会唱歌，崩溃的时候会唱歌，告白的时候会唱歌，甚至吵架的时候也会唱歌。很多时候一句歌词传达出来的情绪比说一大段台词会更加直接。
0: 但是歌剧不也是一直在唱歌吗？
1: 是米老鼠来了吗？这是米老鼠来了。
0: 不管什么样的剧情和情绪感觉他们也从头到尾也没有停过。
2: 是的，其实音乐剧和歌剧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是通过这个音乐来讲故事的嘛。但是其实歌剧最大的特点是几乎全程都在唱。就很多歌剧从开场到结束几乎是没有对白的，即使是人物之间的对话也会用演唱的方式来完成。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歌剧是不是很多都是美声，就是偏那种古典乐的要多一些？
2: 是的，
1: 我感觉对歌剧演员的这个声乐技巧应该还是很高的。
2: 是的，但是呢音乐剧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剧目的类别就比较多元，也更贴合现代观众的这个喜好。歌剧其实对声乐技能真的是有极致的要求。那音乐剧其实就是要求演员要做到多期发展，除了这个唱歌之外啊，你的演技、台词甚至还有舞蹈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0: 那这么一看真的想作为一名好的音乐剧演员要求好高哦。
1: 那当然了，各行各业我觉得都是特别不容易的。
0: 感觉有机会我也应该去看一下音乐剧，进修一下我的声乐，期待蜕变。
1: OK。 那我们继续我们的下一个话题啊。这个佳琪就是来韩国之后看音乐剧的时候，每场观众应该都是很多的那种吗？
2: 是的是的，不少呢。音乐剧在韩国真的很受年轻朋友的喜欢。我去的几次基本上都是场场售空。就算那种大剧场好几层的那种也是两层全部都坐满的程度。而且像我比较喜欢的一部音乐剧啊，从3月一直到6月，也就是这个月一直都在演。而且演出的频率基本上是每天，一周可能只有一两天是休息的，而且一天还会排下午晚上两场。就这样巨大的演出量都是能够做到场场售罄。
0: 真的是全民观剧的程度了吧。
2: 是的。
0: 我很好奇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受众面呢？我真的是真心好奇。
2: 我觉得其实音乐剧是一个非常新奇的这么一种艺术体验。就是你线下观演肯定是和通过荧幕去看一个故事是不一样的， 样的。嗯，在剧场你能听到真实的声音啊，感受到演员的情绪、呼吸、眼神，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真的很吸引人。
1: 哇塞，哎，而且虽然说我没有接触过音乐剧哈，但是对我这种注意力很容易飘散的人来说，就是这个走一会儿剧情，唱一会儿歌，再跳一会儿舞这个形式，哎，我感觉我也一会儿会觉得很有意思。
0: 是不是因为是在复刻你的生活呀？
1: 是的，
0: 看一会儿书，看一会儿手机，然后走一会儿路，唱一会儿歌，跳一会儿舞。
1: 是的，是的。
0: 哎，但你说到这前面这么大的演出量都能做到场场售罄，感觉不只是因为音乐剧本身很有吸引力，我觉得还有一些很多很多因素吧。
2: 哎，今天很聪明啊，这个名字。
0: 不要一直夸我，我一直都很聪明啊，这是个毋庸置疑的内容。
1: 夸你就听好不好？每一次冷场还不是我要给你圆回来？来，佳琪继续说。
2: 好，我们这个节目要一直走对抗路走到结束，是吧？不过确实是啊，韩国在音乐剧产业发展这方面确实会比较成熟。嗯，相信大家都知道大学路这个地方吧。
1: 是的，
2: 大学路真的是音乐剧爱好者的圣地，基本上所有的大剧场啊小剧场都聚集在那个附近。嗯，基本我每一次去看音乐剧呢都是从四号线绘画站出来的。
1: 哎，那我们佳琪是不是对这个绘画站已经非常熟悉了？
2: 是的，我闭着眼就可以走到剧场啊。开玩笑。不过从这个成群的剧场就能看出来产业真的很成熟。
1: 是的，
2: 而且很多的剧场啊上演的都是原创的剧本。嗯，再加上韩国的艺术教育也很发达，所以演员很专业，水平很高，观众们也因为受到这个艺术熏陶，所以喜欢看音乐剧的人也很多。
1: 哦，
0: 那你说这么多场演出大家会场场都去吗？那是不是要花很多马内
2: 其实场场都去的还是在少数，但是也有很多观众就是完全是经常进剧场。
1: 比如说
2: 其实对，其实韩国的音乐剧票价比想象中要便宜一些，而且是真的有很多的这种打折优惠。哦，像这个节日优惠啊，平台优惠啊，还有一种叫副观优惠，就是看的次数达到一定数量也会有打折。哦，一下能打个五六折这样。
1: 哦，怪不得我说你怎么这么爱进出。你副观优惠不少吧？像这个剧场多啊，场次多，票还会打折，确实真的会吸引很多很多人来观看，然后形成了一种这种全员观剧的氛围。
0: 嗯，没错。那么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音乐剧的爱好者，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相信大家也是广播爱好者。
1: 是的。
0: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聊了这么多，就让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来放松一下吧，是一首音乐剧曲目哦，来自陈玉婷和郑一斌演唱的未来的篇章，让我们一起来听。
3: 导同学，你有想过未来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吗？
4: 未来的自己，这个说不准的吧。
3: 想象一下嘛，就像写一本小说一样，我们自己就是小说的主人公，那未来的他会有怎样的人生呢？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年轻人喜欢的音乐剧。刚刚佳琪在介绍的时候聊到了大剧场、小剧场这个概念，可以简单跟我们了解一下吗？
1: 大剧场的特点呢，就是时间长、内容多、剧场大、观众多，一般呢都会在2个小时以上，而且是有这种中场休息的。小剧场呢就比较特别，距离非常近，舞台也很小，很多时候能直接看到演员的泪水、表情什么的也看得特别清楚。
2: 哎，那感觉其实在这个剧场大小，就是在剧场大小和剧情时间长短上面的区别比较大，是吧？
1: 可以这么理解的。而且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点呢，是小剧场会有那种沉浸式观演的小剧场，就是把剧场布置成剧情中的一个场景。大家的座位呢也是错落在各个地方。像我之前在上海看过一场沉浸式小剧场的音乐剧，它就是根据剧情的安排出了那个什么隔岸观火区、水深火热区等等。我当时坐的那个椅子啊，还是有点像那种复古的酒吧里会出现的那种椅子。
0: 听起来好有趣啊，就是观众自己也会融入到这个剧里面，成为剧情的一部分。
2: 哎，我有听说这个有的剧还有互动哦，这样完全就是沉浸式观影。
1: 真的，有些剧是有互动味的，会有这种送花呀这种小互动。哎，我还见过有一个剧的剧情啊，是在庄园餐厅这种，然后互动位是可以点菜的。
0: 点完之后会做出来吗？好吃吗？
2: 我们可以不要对食物这么关心吗，栗子？
0: 啊，这是一如既往了，谢谢。
1: 是做不出来的啊，不好意思哦，
0: 真的，
1: 真的
0: 做不出来。
1: 你怎么这么失望？如果能做出来的话，就是开创音乐剧新纪元了。
2: 是的，是的。
0: 我还以为
2: 啊 ，OK， 你快停下吧。那佳琪啊，就是你之前在中国看音乐剧，然后这段时间又在韩国看音乐剧，你觉得有什么不同或者相同的地方吗？
1: 哎，就像我刚才说的，在韩国这边的大学路是大家看剧的圣地啊。其实在中国也有这样的地方，目前呢是在中国是上海的这个剧场和音乐剧要多一些。上海也有一个地方呢，它叫环人广，就是环人民广场。就这一圈呢，它是有很多的大剧场、小剧场，也会有很多的演员在这里长期驻演。
0: 有点触碰到知识盲区了。长期驻演是
1: 啊，长期驻演呢，一般是小剧场比较多，会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几个月，长的话有可能是好几年，一直持续在演一部剧，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剧场。
2: 抢答！那是不是还有一种是巡演？就跟这个咱们的演唱会和展览这种，就是在不同的地方的巡演。
1: 没错，这种呢一般就是大剧场啊，经费比较足的那种，整体的这个剧本也比较成熟，人气比较高的这种经典剧目就会在全国巡演，而且现在有这个一部中文版的剧正在韩国巡演。
0: 中文版的剧吗？
1: 是的，而且是以这个中国四大名著为题材创作的中文原创音乐剧，7月份会在首尔和大邱都有巡演。
2: 那你喜欢的那个音乐剧演员会来吗？你们可以在韩国见面哦。
1: 很可惜他不演这一部剧，不过有一件很巧的事情是他演过的这个三部音乐剧的原版啊，都是来自韩国的啊，是有很多这个优秀的作品呢都引进了中国，改编成了中文版。现在有很多这个中国的优秀音乐剧作品也来到了韩国，像这种巡演的也有改编成韩文版然后来在韩国本土演出的。
2: 那其实这么看，其实韩国和中国在这个音乐剧这个方面的交流也有很多。就大家这样互相交流也能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1: 是的，而且我因为看音乐剧还认识了一个韩国的女生，她还跟我说她去过上海看过我喜欢的那个演员的演出，就像我在这里看韩国音乐剧一样。其实会存在一定的这个语言的问题，但我觉得音乐剧真的是能够通过歌曲来传达情感的，是可以就是跨越语言让情感从演员的演绎和声音中传达出来的。
0: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在看音乐剧或话剧的时候，进场的时候会说卡司这个词，这是一个什么意思？我以为是奶茶，
2: 我
0: 以为是
2: 好奇。
1: 卡司其实就是这个一个英文外来词哈，它其实就是一个演员阵容的意思。就像我刚才介绍的这个音乐剧的演出啊，周期通常都很长，所以一个角色往往会有好几位演员来轮流出演。
2: 那是不是就是同一个角色不一定是同一个人演这种？而且如果就是有很多个角色的情况，演员之前的组合和搭配是不是也会不同呢？
1: 是的，这就是看音乐剧也很有意思的一点。 因为这个不同的演员对同一个角色也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2: 嗯，
1: 所以不同的演员演出来的感觉也会完全不同，
2: 嗯，
1: 而且不同演员之间产生的这个化学反应也不同，所以即使是看同一部剧啊，这个卡斯不一样的话，体验感也是很不一样的。
0: 哦，难怪，哦，难怪会有那种副官优惠这种优惠方式啊，
1: 嗯，
0: 因为很，我感觉会有一些爱好者会想要凑齐不同卡斯去的搭配，然后看好几次好几次。
1: 是的，就是这个原因。
2: 嗯，但我感觉佳琪，你是不是如果有你喜欢的这个演员的话，你就只会去看他的卡斯了。
1: 你发现了，确实是这样的，因为确实是我喜欢的演员啊，也是因为他的这个演法和对角色的理解更对我的胃口。
2: 是的，
1: 哎，但我确实也会看他和不同人的搭配，但一定会看他的。
2: 是的
0: 原来是这样，感觉今天又是了解了一个我以前不太熟悉的领域。
2: 嗯，
0: 其实做节目的同时，我真的感觉跟佳琪在这一期节目里面聊到的很多话题都让我们学习跟了解了很多东西。
2: 是的
1: 是的，而且这么回顾来看，从我们最开始聊的这个下饭剧啊， MBTI 啊，各个、嗯，再到这一次的音乐剧，真的就是讨论了很多韩中年轻人喜欢的这些东西。
2: 是的，我们的节目也总是就是在这个充满欢声笑的氛围当中嘛，就是偶尔也会金句频发，但其实所有的这些主题和爱好背后的共同点一直都是年轻人一直在寻找让自己开心的一个方式。
1: 是的，我觉得我们成长到20岁，尤其是我们20代的年轻人，
2: 嗯，
1: 真的会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必须要做的事情，
0: 嗯，
1: 但能够真正让自己开心感动的事情其实是更加珍贵的。
0: 没错，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其实都没有所谓的值得或不值得。对，
2: 嗯，
0: 没错，
1: 嗯，这些东西其实也许不会立刻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会让我们这些平凡的日子变得更有温度一点，这也是我们的青春观察日记一直以来想要给大家传达的。嗯，
2: 哇塞，我，哦，你不要这样，我真的很不舍哎。
1: 对，煽情起来了。
2: 对，啊，
1: 其实我也非常不舍，非常感谢我们两位主播陪我一起聊天，
2: 哦，
1: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2: 嗯，
1: 希望未来大家不管是在再替谁感谢，不管大家未来是在韩国，在中国，还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2: 嗯，
1: 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也能够找到暂时让自己停下来感受生活的那个瞬间。
2: 嗯，
0: 没错，那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吧。
2: 哇，再见再见
1: 再见，我们还会再回来的。
2: 是的，送走佳琪之后，我们再来一起听一首音乐剧曲目放松一下，来自朴实焕和孙佑东的《我的遗愿清单》。

0: 欢迎大家回来，咱们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这一季栏目 K-POP 折叠地图今天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嗯，没错。
0: 真的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一路的陪伴，从 K-POP 音乐到我们的故事，24期的节目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那就是请更加的爱自己吧。
1: 没错，音乐带给我们的从来都不只是好听的旋律，它其实更是无数种描述爱的声音。
0: 哇，
1: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故事哪怕能给到你一点点能量，在学着爱自己和爱这个世界的路上，我们会一直成为你的同行者的，因为我们也在学习当中。你想想，每一次我们打开地图，不是为了出发，就是为了回家，而这一季的折叠地图就让我们折回到最初出发的原点吧。祝你在找回自己世界的那条路上永远不迷路。
0: 哦，说的特别好哦，
1: 谢谢。虽然今天是我们两个人上半年的最后一次搭档了，不过九月份我们还会再回来的，你们再稍等我们一下哦。
0: 是的，就各位期待了，
1: 期待了。
0: 而且我们这个士兵和子怡主持的首尔我来了下周也会继续陪伴大家，中午12点 FM101.3 我们不见不散哦。那么最后就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来自 Keep Out 的 Polaroid， 祝你今天也能够在自己的路上永远不迷路。首尔
1: 明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进入夏日度假的时节，相信有不少朋友正着手准备出国旅行，但在忙着订机票做攻略的同时，有一项最重要的准备往往容易被忽略，那就是健康与安全。近期受到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海外传染病扩散的风险不容忽视。比如东南亚地区的登革热患者比往年急剧增加，美洲和欧洲等地也出现了麻疹的流行。旅行攻略做得再天衣无缝，也得防着这些不在计划内的加戏环节。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毛毛木带来的 Travel， 大家的心情是不是也随着这首歌一起飞扬了起来呢？那在这里，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您有出国旅行计划，可以花1分钟的时间登录海外传染病 Now 网站，只需要输入目的地，就能够快速的确认当地风险与所需的疫苗。如果回国之后出现了发热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记得第一时间拨打1339进行咨询。为您介绍一下节目内容安排，我们的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会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和周五会有我们社区天涯放映厅两个单元陪伴大家，其中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使用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而天涯放映厅则会为您播出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优秀节目。周六我们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10.3，也可以在 TBS 官网 tbs.co.kr 上进行同步的收听。您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详细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co.kr 进行了解。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先进一段广告，稍后进入我们社区。
1: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2: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3: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4: 我们社区，
5: 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法律疑问时，跨越

语言障碍获取准确的信息尤为重要。近期，法制处与多家外籍居民支援机构展开实质性合作，致力于进一步强化并完善多语种法律服务体系。 根据法制处的介绍，本月18日，法制处与首尔外籍居民中心等6家外籍居民支援机构正式签订了业务合作协议。此次合作的核心在于构建一个切实反映现场需求的协作体系。目前，政府正通过寻找易懂生活法令信息网站，将交通、福利、家庭以及劳动等领域的日常法律重新分类并翻译成中文、英文等12种语言。 该平台已经提供了360份翻译册子、220份卡片新闻以及40份信息图表，以直观的形式帮助外籍居民快速了解相关规定。为了更迅速地响应实际痛点，法制处与这6家支援机构将开通直通热线，第一时间提供外籍居民最需要的母语法律内容，同时 各合作机构之间将共同进行联合检查，以提升法律信息的整体质量。此外，相关部门还将邀请外籍居民与实务人员亲自参与，着力改善系统的使用便利性，并在未来展开多渠道的联合宣传。这种倾听现场声音的机制已经展现了成效。今年3月份，法制处在了解到外籍居民频繁遭遇二手交易受害后， 迅速制作了防范以及事后维权指南。该指南目前已经优先推出韩文版，其12种语言的翻译版本即将在7月中旬正式上线。通过相关部门与一线机构的紧密合作，这项定制型的生活法律服务将变得更加的精准。今后在遇到相关疑问时，不妨多加利用寻找易懂生活法令信息网站3w.ezlaw.go.kr 获取准确的法律指引。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 Ship Senchi 带来的 너에게 닿기를。

为了进一步提升孕产妇支援服务的便利性，政府将对福利申请流程进行大幅的简化。对于行动不便的准妈妈而言，今后获取相关的政策支持将变得更加轻松。根据行政安全部介绍，为了提高孕产支援服务的便利性，政府对相关规定进行了修订，并正式实施。其中变化最大的就是政府24平台上的安心怀孕服务正式引入了家属代办制度。以往必须由孕妇本人亲自操作的项目，今后若遇到特殊的情况，可以由配偶、直系亲属、兄弟姐妹及其配偶代为办理。那代办人只需要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家属关系证明即可，若同意使用行政信息共享系统，还能直接免除相关的纸质材料。除了申请流程的优化，具体的支援范围也得到了实质性的扩大。在产妇与新生儿健康管理服务当中，针对早产儿家庭全面取消了原有的收入限制，将其追加为无门槛的支援对象。这里所说的早产儿明确界定为怀孕不满37周或者是出生体重不足 2.5 公斤的新生儿。这项新规让更多特殊生育家庭能够安心享受健康照护福利。此外，产后在政府24平台上使用的幸福生育服务也进一步简化了申请的限制。以往只能在产妇居民注册地址办理的生育补贴金，今后在全韩任何地方均可提交申请。这一举措彻底打破了地域限制，为生育家庭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行政便利。通过这一系列化繁为简的制度调整，各项孕产福利将更加精准，迅速地送达有需要的家庭手中。那送上这首歌，苏柚带来的 Only You。

近期走在热门商圈或者是名胜景点，或许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外国游客的身影变得更为密集。事实上，今年赴韩游玩的人数正以空前的速度攀升，不仅游客总数提前突破了千万大关，整体的旅游消费金额也刷新了近年来的最高纪录。 根据文化体育观光部的介绍，截止本月的第三周，今年访韩的全体外国游客已经暂时统计突破1000万人次。这一里程碑比去年提前了大约一个月。具体来看，仅在五月份就有195万名外国游客入境，同比增加了19.4%。从今年1月到5月的累计访韩游客总数达到了 872万名，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1%。在客源市场方面，5月份中国游客以56万人次居首，日本游客以36万人次紧随其后。此外，台湾地区19万人次与香港地区6万人次等市场，以及欧美等远距离市场也持续保持着增长态势。 在入境渠道方面，游客向地方分散的趋势日益明显。5月份通过地方机场入境的外国游客达到了36万人次，同比激增了32%。同时，5月份外国游客在韩国内的信用卡消费总额度估计达到了2.18亿韩元，这是自2018年1月开始统计以来首次单月突破2万亿韩元大关。 如果您或身边的亲朋好友刚好有暑期出行计划的，不妨推荐一下韩国。我们在韩的每一位都可以是韩国的旅行大使，让各位能够亲自的感受一下这份旅游城市的魅力。送上这首歌，云中心带来的《고속도로 로맨스》。

接下来关注来自仁川市的消息。仁川市在官方旅游应用当中上线了一项全新的人工智能旅行服务，只需简单提问就能够快速生成包含动线与实用信息的专属行程，让出行规划变得前所未有的轻松。根据仁川市介绍，本月22日，智能旅游应用仁川易智正式推出了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旅行秘书服务。这项服务将仁川的旅游数据库与 G 大模型相结合，能够准确理解使用者的提问意图与上下文语境。使用者只需要输入诸如本月仁川庆典、雨天旅游景点或周末带孩子去哪儿等日常提问，系统便会综合考量位置、天气与时间段，提供最优的路线推荐。不仅如此，系统还对地图可视化功能进行了全面升级，并整合了打卡印章、折扣券以及停车等实用信息，大幅缩减了行前的准备时间。经过前期的试运行与大量意见反馈，正式版不仅进一步提升了响应速度，还全面支持中文、英文及日语等多语种服务，极大提升了外籍居民与游客的访问便利性。仁川易智未来还将进一步完善针对特定人群的定制服务，相关部门正计划构建涵盖1100多处主要景点及便利设施的无障碍数据库，为轮椅使用者、高龄者及婴幼儿伴游家庭推出专属的弱势群体旅行秘书。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制定个人专属的出行计划正变得日益精准与便捷。今后计划前往仁川及首都圈周边游玩的听众，不妨使用仁川易智平台，体验更加智能的出行指引。那今天我们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 Hyudin 带来的 Padaburu Kalle，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维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眼下美加墨世界杯热战正酣， 中国男足从2002年后已经连续6届无缘世界杯正赛了。 但尽管如此，每天的新闻热搜总有世界杯的消息， 比如47岁的中国裁判马宁 成为了时隔24年之后又一位担任世界杯比赛主裁判的中国人， 也令中国球迷在遗憾之余兴奋不已。 今天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一对普通妇女的生活当中。世界杯激战正酣，赛场的呐喊穿越山海，在这个家庭也掀起了不小的涟漪。足球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两代人的传承，通过这对妇女的看球生活，您可以感到人们追过的世界杯从来不只是一场球赛，更是一场跨越岁月的青春回响和生活记忆。好，我们一起走进这对妇女。
2: 午后的阳光照在绿茵场上，年过60的邹庆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练习。这位资深老球迷和世界杯的缘分从50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3: 我知道世界杯的比赛是1974年，正上小学的时候看到参考消息写的，当时那个德国队还叫西德队，好像那年是西德队拿了冠军。看世界杯呢，大概从78年到现在今年这届快50年了。场边邹庆的女儿 邹妍怡正举着手机，镜头稳稳追着父亲奔跑的身影。当年正是父亲领着她推开了足球世界的大门。
4: 我的出生年份正好是世界杯2002年，那我从差不多12年左右开始接触足球，是因为当时父亲带我去看了中超，是在工体的比赛。从那个时候就是对足球有了一定的了解，再到后来每一届的世界杯，我都是巴西队的热衷球迷。
3: 如今 妇女俩在家窝在沙发上，点开手机就能看完整场高清直播。可在邹庆的记忆里，最早的世界杯，连清晰的画面都是奢望。
2: 过去只能呢听广播，拿一个收音机，大家呢只是通过耳朵来听解说员来描述这个比赛的状况。等到80年代大四合院里头，大家都围着一台9寸或者12寸电视机，黑白的那时候啊，确实不容易。
4: 几十年岁月流转，老球迷常说看球最难得的是当年一起呐喊的人还在身边，而这份幸运邹庆赶上了。
2: 小的时候在院里头带着一帮比我小的，小那么4、5岁啊，带他们去踢球。现在这些人呢也都50多快60了，都还在喜爱足球。就我这些发小啊，也都在群里说大家一块去哪儿哪儿一块看球去，管饭。
4: 和老朋友聊的是旧交情，和女儿看球就有了不一样的碰撞。
3: 两代人偏爱的球队风格也都藏着各自时代的足球印记。我肯定是热衷于巴西队了啊，因为我觉得他的踢球风格呢，我觉得还是脑子比较灵，然后也比较敏。但我父亲呢，因为他更喜欢一些更硬朗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像英格兰啊、德国呀。
4: 足球带给这对妇女的远不止屏幕前的观赛乐趣。直到今天，邹庆依然驰骋在业余赛场上。月底，他还打算和朋友去雄安踢比赛，女儿也准备跟着同行。
2: 我觉得感到很庆幸啊，退休以后还能够有球踢，还能跟一些发小啊、老朋友啊聚会。
3: 从收音机里的声响到全球同频的欢呼，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两代人的传承，足球和世界杯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我记得有一首歌叫《我和你》，就是我和你，然后心连心，同住地球村。那其实不管是世界杯，不管是奥运会，这种世界性的比赛呢，也是让我们的所有人的心呢团结到一起，紧紧的连接在一起。
1: 世界杯期间，很多商家呢都在户外摆开了大屏幕电视，一边喝啤酒，一边看比赛，是人生一大享受。最近呢，在北京朗园的滨河北广场，一片热力四射的烤肉江湖上演了。2026北京烤肉节，即第8届国际美食嘉年华，在朗园 Station 火热开烤，近30个国家的风味在炭火上滋滋热响。 但随着屏幕上的激烈比赛，为市民们奉献了一场舌尖上的世界杯。好，我们一起走进这里。
5: 奥迪卡，台北现场卡。
6: 傍晚六点，沿着滨河广场一路走过，德克萨斯烟熏慢烤牛胸肉，巴西风味牛肩峰，泰式烤猪颈肉，土耳其沙威玛，韩式泡菜五花肉卷，来自全球各地的烤肉风味在此交汇，每一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家住附近的市民甄女士感叹道：
7: 非常开心啊，因为这边离我家非常近，然后有这种消夏广场，然后还有那个酒喝，有烤肉吃，然后还能跟大家一起看球，很开心。
6: 刚吃完一串烤肉的张先生人意犹未尽。
8: 烤肉节我觉得特别有特色，就是因为它融合了很多就是来自不同地域还不同国家的，因为有很多的食材包括它的味道风味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
6: 活动汇聚了来自美国、巴西、意大利、泰国、德国、墨西哥、韩国、土耳其、秘鲁、西班牙近3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大西北等不同地域风格的烤肉品牌。青岛菊野14餐厅创始人刘先生忙得不可开交，他告诉记者：
9: 我们带来了青岛的特色的微波烤肉，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家研发的香菜薄荷的恰巴塔，还有青岛带来的果皮，还有纯生。我们家的大串的肉都是在现场现切现穿现烤的，这样保证口感好，肉也新鲜也好吃。
6: 现场不仅有美食，更有丰富的互动体验，主办方将体育文化巧妙融入这场美食盛宴。首创朗源 Station 策划经理韩雅丽介绍道：
10: 我们策划了一个叫做超级粉丝烤肉世界杯的主题，随处可见你能看到很多关于体育类的打卡，像这边有足球星的立牌，然后也是鼓励大家穿着各个球队的服装或者是吉祥物，把体育氛围带到这个现场。
1: 您听说过匹克球吗？1965年，这项运动诞生于美国，它是三位父亲为孩子发明的，它融合了网球、羽毛球、乒乓球三种运动特点。球拍外形呢，像一个加大号的实心乒乓球拍，球是一种镂空的塑料多孔球，匹克球的场地尺寸和羽毛球场完全一致。曾经陌生的匹克球这些年在中国也开始流行起来，最近2026亚洲匹克球巡回赛在北京举行了，这项亚洲顶级匹克球赛事落地北京，不仅带来了高水平的竞技，更使得匹克球这场新潮运动持续破圈，成为了很多百姓健身的新热点。来听报道。
11: 20号下午，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迎来了 PPA 亚洲匹克球巡回赛北京公开赛的多项半决赛，清脆的击球声和观众的鼓掌声此起彼伏。本次赛事共吸引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400多名职业和业余选手同场竞技，吸引了大量匹克球爱好者前来观赛。海淀外国语学校京北校区的学生张红子琪就是其中之一。
12: 我希望就是我再多练，然后我以后也能站上这样的舞台。
11: 在钻石球场旁边的布拉德球场，业余组的匹克球比赛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不少选手不惧烈日，挥汗如雨，精彩程度让初次接触匹克球的王悦和韩琦印象深刻。
13: 大家一般聊的更多就是网球，还有就乒乓球呀、羽毛球，就没有聊过这个的。但是今天看起来确实很有意思，可以试一下。
11: 从职业组的激烈对抗到业余组的快乐参与，端午假期整个国家网球中心化作一场匹克球盛宴，赛事火热也直接带动匹克球器材消费升温。赛场外的某知名匹克球器材经销商王一凯介绍说，近几天咨询和购买球拍等器材的市民明显增多。
14: 因为我们本身办这个展位也是想普及匹克球，让大家认识到这项运动，已经打过匹克球的然后想去精进的，或者想来看现场比赛这种精彩程度的啊，会进来，那他们本身对装备也会有些需求，装备销售会好一点。
11: 拥有1年半球龄的高子健是位匹克球爱好者，当天已经是他第二次约球友来一起观赛。他告诉记者，在他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途径认识匹克球，爱上匹克球。
15: 因为我身边朋友大概都在40岁50岁左右，所以这个活动的运动量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比较适合出汗，然后有些竞技性。我这1年半这打球得认识了至少我想得有40-50位球友，所以社交属性还是挺强的。这个
11: 作为本次赛事的承办方，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把这场顶级匹克球赛事引进北京，初衷也正是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这项运动。
16: 匹克球运动我们一直在关注，因为这个运动现在是流行特别的快速啊。我们感觉这个运动呢特别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这个身体和这种技术条件啊。我们感觉未来匹克球的发展应该是非常的这个可期的。
11: 从爱好者的快乐挥拍到市民的热情围观， 从器材市场的持续升温到顶级赛事的专业引领，皮克球正以门槛低、趣味性强、社交属性突出等特点快速融入北京市民的体育生活，为城市体育发展和全民健身注入新鲜活力。
1: 今年五月，曾经围绕着北京城各条环路怒放的月季项链，在经历了五月底的修剪之后呢，也会在六月下旬到七月初迎来新一轮的月季开放。在今年的十一前后，还会有第三个月季的盛花期。北京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

0: 自主研发的多个乐器新品种也在今年栽培到了南四环，打造中央乐器花环，让乐器这个北京市花在北京城长时间的开放。我们来听报道。
1: 日前，在国贸桥、四惠桥等桥区，环路、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乐器已经陆续再度开放。乐器项链为盛夏炎热的路途带来斑斓的色彩。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2: 五月呢，第一茬花它的爆花效果是最好的，通过及时修剪维持它植物本身的一个养分，六月底和七月初能迎来第二次的一个小的盛花期，在下一步呢，高温高湿对植物的生长不是特别友好，所以通过水肥和修剪的控制呢，等到十一还会迎来一个小高潮。
1: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
3: 环路上用的就是两大类，一类是藤本，一类是风花。中央隔离带有攀塔网的，那是藤本月季品种，基本上两个月开一次花。藤本月季能到两米，能从植株的底部到顶部都在开花，能形成一面花箱。花箱里种的是风花月季品种，连续开花性更好。如果是不修，基本上能够做到月月开花。修剪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就不修剪的话，它会结果，会消耗植株的营养。残花剪掉了之后，下一茬花会开得比较快，会量更大。还有呢，是为了剪掉比较难看的那些残花。
1: 他说，北京环路的月季项链每年基本有三次爆花，
3: 八月中下旬再修剪一次，基本上十一左右那一次花还挺好的。因为天气凉，所以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如果天气比较暖和，到十二月初。
1: 冯慧表示，团队一直在培育新品种，目前平均每年都有十个左右的月季品种在申报新品种权，计划每年至少向北京市场推出两到三个自主培育的商业化品种。他透露，今年还将在南四环栽植多个自主培育的月季新品种。
3: 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新品种，像四季如春呀、春花秋月呀、繁花呀这些，下一步可能会推向北京市场。像繁花这个月季品种，它比咱们现在环路上用的最多的一个粉色的风花月季品种叫仙境嘛，连续开花性更好，分枝能力比较强，枝条呢更壮一些。我们今年是打算在南四环少量用一些，像四季如春这个品种，今年我们有几百株了，现在是今年就能少量的种一些。南四环完成之后，在二环路绿化的时候，我们也会重点用一些这些备育月季品种。
0: 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了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路线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村落。而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五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了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好，今天我们就一起坐上这一趟山区的公交车，听听他的故事。
4: 师傅好，你看啊。
5: 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十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五年。
4: M35 路起点是门头区丁家沙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英子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路的弯有10个，超过90路的弯有22个。
5: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4: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5: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

0: 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1: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有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上落石，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0: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2: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0: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1: 从开始群里的5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得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0: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3: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0: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1: 柴麻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日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就跟我说，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他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样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简单的常备的药。
0: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4: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出行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头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5: 反正一下去就坐在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了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6: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5: 对，我们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你2分钟。
0: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1: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作，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吗？
0: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 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7: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儿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朋友在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0: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1: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那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这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0: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7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8: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鱼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 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0: 山路曲折， M35 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9: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这个时间再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

0: 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听到今年的一首歌，陈慧琳《那人那天那地》啊，被看作是她经典电影《薰衣草》的虚拟续集，也唤醒了不少人的集体记忆。多一天远行，再一点可能，只可惜。

大家还记得吗？这是2000年陈慧琳和金城武、陈奕迅主演的电影《薰衣草》的同名主题曲，讲述了香薰治疗师 Athena 在未婚夫意外去世之后与一位折翼天使 Angel 相遇啊，这是金城武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彼此治愈的一部奇幻的爱情故事啊。之前是陈慧琳的新歌《那人那天那地》啊，在风格和主题上都像薰衣草的一种延续啊。当然，推出新歌有的时候附带老歌呢，也是歌手常用的歌曲营销的方式。那下面是2018年萧敬腾发表的《王菲 2.0》，作为2009年他的经典《王菲》的续作，由原班人马打造，两首歌都是陈耀川的词，李思松的曲，编曲都是 Martin Tang 啊，制作人都是李思松啊，全程把控，从根源延续了标志性的暗黑摇滚华丽张力的风格，是萧敬腾摇滚灵魂的官方续篇《王菲 2.0》。

这是动力火车2021年都是因为爱专辑当中的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吴玉康再次和他们合作，将整整20年前那首歌里的一句歌词发展成了一个新的故事，那么就是2001年动力火车的专辑标题曲《忠孝东路走九遍》。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

这是叮当2024年的专辑《日与夜》跟自己说晚安当中，迷先生乐队的主唱盛浩词曲创作，并且一起合唱的《还是猜不透的人》。那这首歌当然是呼应了2008年叮当第二张专辑《我爱上的》这里面的主打歌曲。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当年的 KTV 的金曲啊，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的《猜不透》。

同样是2022年《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马吟吟和陈鸿宇翻唱康姆士乐团的这个歌名非常长，叫《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那这个改编的版本走极简温柔的路线，用朴素的告白歌颂喧嚣人间里无条件的陪伴和守护啊。音综啊，作为以演唱为主的综艺形式，改编翻唱是当家主流，常常我们还是可以碰到一些呢更出色的改编翻唱版本，但是一直翻唱这个老本总有一天会吃完的吧。那么这两年呢就流行起来推原创新歌的节目了，比如说有歌系列哈。那接下来是有歌第二季当中郁可唯和邓嘉欣带来的原创作品《刚好不记得》。

这首歌好听，最近刷手机总能刷到它，白慕涵演唱的《还与你破碎版》，将分手时那种挣扎不舍演绎得很有感染力。那接下来这首新歌是晚风雅带来的 Run Wild 向风而已，哒哒哒，这是一首宝藏好听的歌曲哦。

岑宁儿六年前的一首歌《常愿意》。那么这首歌呢，是她的妈妈刘天兰1987年收录在专辑《City Girl》当中，专门唱给年幼岑宁儿的歌，化身灯塔暖巢的温柔意象，倾诉了对女儿无条件的守护和付出，是专属于母女的私密的摇篮曲。那么到了2020年，岑宁儿翻唱这首歌，完成了角色的互换。曾经被母亲庇护的小女孩，如今用歌声回应守护母亲，是一场跨越半生的亲情回望和感恩。我们来听岑宁儿的妈妈刘天兰1987年的原版，叫《常愿意》啊。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7: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我来啦。
7: 今天开场先送上一首特别应景的，来自我们奔赴少年 C2U Bon Pusonyeon C2U 的出发的盛夏。马上就要进入盛夏了，又是一个出发的季节，先用心把它点亮。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我是栗子罗卓斌，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呀，栗子啊，今天这个日子你有没有觉得有点不一样呢？哎，其实我一进今天这个录音这个间啊，我就感觉有点感慨。
1: 哦，
0: 因为今天已经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期了。是的，是的，我们
1: K-pop
0: 折叠地图呢，今天就要迎来本季最后一张地图了。你这么说，我真的突然间很不舍啊，你懂吗？对啊，因为我们这一季真的去了很多地方。真的，你数一数啊，真的是很多很多地方。嗯，像什么大灵洞啊，我们的第一期，然后新村啊，上岩啊，汝矣岛啊，江南啊，首尔陵啊，圣水啊，蚕室啊，盘浦大桥。
1: 文莱的哦，我有点想落泪了。我已经吗？还有我还记得咱们那个邮票博物馆啊什么的，真的很多很多。
0: 没错，还有那次就是刚好就是给我自己写信嘛，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封信什么时候会到。真的是我们基本上就把首尔翻了个底朝天，就是每一张这个折叠地图都会从一个地方聊到
1: K-pop
0: 的一个角落。没错，而且我感觉这一整季首尔我来了都是我们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没错，23期折叠地图我们一共去到了23个不同的地方，分享了我们生活里面遇见的樱花，然后你也探寻了追星与 K-pop
1: 对你来说的意义。我也讲述了我作为从业人员来说一路上或许开心或许悲伤或许遗憾也或许满足的故事。是的，我还记得我们聊到江南和你那个练习生故事的那一期，突然想起了那首歌还有你的眼神。哇，
0: 真的当时真的特别感动跟意外，特别是听到创亚二主题曲天际线响起来那一刻，我感觉我都快哭了。
1: 那还不赶快谢谢 PD 你们准备的这个小礼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PD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
0: PD
1: 老师，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是的，我知道也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一直在努力的支持着我们，谢谢大家，让我们的故事有了很多回响，所以今天最后一张这个地图到底要折到哪儿，其实我也纠结了很久。哇塞，我也真的很好奇，因为其实我们也说了把首尔基本上是翻了个底朝天，那这一张地图应该折叠到哪里呢？
0: 其实我最后选了这个地方，严格来说它不算在首尔市内了已经，但是对于每个来首尔或者从首尔离开的人来说都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哦，每个人都会经过，
1: 我好像有点猜到哦。
0: 我给你个提示，是一个门。哦，门。
1: 没错，以上通向全世界的门，我们第二部分再揭晓。OK，OK，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出来了，就是跟这个出发有关。你有没有为了 K-pop 专门飞过一趟，或者反过来，因为一首歌、一个舞台，让你特别想去某个。

0: 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FM 101.3，官网、YouTube 都能听到我们的。
1: 没错，下面一首呢，我留了一首特别适合今天听了名字你就懂了的歌曲。听完我们就来揭晓今天的坐标，马上回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Tours 的《마지막 축제》。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2: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好，我们这一季末放的最后一张地图也要来揭晓了。来，栗子告诉我们吧，今天坐标的那扇门是哪里呢？那里就是
0: 银川工行仁川机场。哦，果然是这里，
2: 我有猜到。
0: 其实刚刚很明显了，都已经聊到机场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你想，我们一整

0: 他一直都在往外走，走向全世界，而走出去的这扇门，我觉得就是仁川机场。那确实是的，它确实是韩国的门面。仁川机场这几年排名很高吧？非常高。2001年开航，然后到现在国际的旅客量啊，货运量一直都是全球前三。哦，全球前三。没错，而且还经常拿那个世界最佳机场的奖。去年的那个评比里面啊，像机场职员的亲切度就拿到了全世界第一。哇塞，我这个真的是深有体会，因为我每次回来一进仁川机场那个氛围就特别舒服。没错，而今天我特别想聊的呢，也不是说它有多大多厉害这个事情，确实是很大很厉害，但我更想聊的是从这扇门飞出去的是什么。
1: 哦，这个我也能猜到哦，从这扇门飞出去的是K-pop。
0: 没错，像你每一次世界巡演，每一次海外的打歌，或者说去一个颁奖典礼的一个舞台，其实都是从仁川机场起飞的。
1: 是的，
0: 而这扇门就是K-pop走向世界的起点。
1: 是的，而且也不仅仅是飞出去，对吧？像全世界的人也会从这扇门飞进来的。
0: 哎，这个特别重要。像很多海外的粉丝为了一场演唱会，从中国、日本或者说东南亚或者是欧美，反正是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飞到仁川机场，对他们来说，走出这扇门的那一刻 就是他们与K-pop线下的开始。是的，一扇门两个方向，
1: K-pop从这里出去，
0: 世界从这里进来。没错，所以今天最后一期呢，我也想顺着这一扇门来聊一件事儿， K-pop是怎么飞向全世界的， 而我们华语地区呢，又是怎么样在K-pop的世界地图上作为特别的一站的。
1: 哎，那说到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TWICE的歌曲呢，
0: 哎，他其实也是这个故事第一个入口。哦，
1: 说到TWICE啊，就是前年一个刚刚出道的一个男团，我知道他们有一首就是传唱度很高的歌，就是那个《Tom Manan Kehwe Dero Tejana》那首歌，真的是很有名啊。很有名，很有名，《Tom Manan Kehwe Dero Tejana》，没错，但你不知道的可能有，这个团里面其实有一位中国成员。哦，是那个咱们的老乡。
0: 哎，没错，就是来自河南新乡的韩正，一位河南男孩，飞到首尔之后进入了一个韩国团体，现在站在了第五代男团里面的前面一排。
1: 对，而且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Last Festival》巴基马库杰，最后一场庆典，就其实大家就可以听到那种青春的、清清爽爽的少年感，他就在里面用韩语唱着。
0: 没错，一个河南孩子从韩国的团体里面唱韩语的少年感流行，我觉得这个画面有时候还是蛮动人的。这样仔细想想，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他证明了一件事儿，这扇门呢是可以走进来的，在K-pop
1: 这个很包容的一个地方，一个来自华语地区的人也能用韩语在舞台上歌唱。是的，哎，那有没有反过来的，就是从韩国往外走的呢？
0: 哎，其实也很多，而且这几年来越来越多了。像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华语地区也冒出很多新的组合，背后都有很多K-pop的影子。哦，比如说，
1: 就好像我们刚开场放到的那首《奔赴少年C2U》来他们的歌曲，他们的背后就是韩国四大娱乐公司之一的JYP。哦，原来是这家公司啊。
0: 没错，就是这家公司。韩国的娱乐公司和华语地区的娱乐公司合作，然后做了这么一个男团，唱着中文，但背后其实是韩国娱乐体系的一套培训方案。
1: 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刚刚想问到的，很经典的是反过来，韩国的体系飞出去，落到
0: 了华语市场了，是吧？没错，你看，TWICE的韩正是从华语地区飞进韩国，而C2U奔赴少年是从韩国体系飞向华语地区。这一扇门其实人与资源一直都在两边来回。
1: 而且C2U那个概念词我还记得，就是双向奔赴。
0: 没错，他们的核心概念就是双向奔赴，closer to you，不是说单方面的追，而是我也朝你奔赴而来。
1: 哇， 这个词放在今天这一期很意外，很合适哦。对啊，你自己想想， K-pop
0: 走向世界从来也不是单方面的输出嘛，它其实也是一场双向的奔赴。是的，是的。哎，那除了这个奔赴少年
1: CTU 啊，还有其他的吗？哎，其实还有两个团体我特别想提。嗯，有一个女团叫做
0: RED，
1: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哦，当然当然，没错，她背后的这位老板就是从韩国顶级男团
0: EXO 里面走出来，再回到华语地区活动的累张艺兴前辈。哇塞，这个就完全是一个
1: K-pop 出身的人了，因为想当年我也是爱丽一枚呢。然后他现在回来亲自去带新人，去制作新人，哇，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哎，没错，他就是把在韩国学到的这一套训练体系搬回了华语地区，用创新的方法打造了一个女团。而且
0: RED 最近还刚刚回归，发布了一首新歌，叫做《影之后》，特别热乎。
1: 哦哟，刚刚出炉的哟。嗯，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 RED 真的可以说是 C-pop
0: 市场里面很强劲的团体了。没错，他们这首新歌里面也有特别多不同文化元素的表达与组合。嗯，像这里面的影子其实就有中国传统皮影戏的表达。
1: 哦，而且他们这个制作班底其实也很能体现就是韩中流行娱乐文化的一个相互影响。没错，因为它有很多来自韩国的制作团队，我记得去年他们还在韩国的各个打歌节目上有宣传过他们的出道曲。
0: 没错，这个影之后就是电子舞曲东方美学的一个碰撞现场。嗯，那另一个呢？另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最惊讶的就是有一个女团叫做 A2OMAY。
1: 嗯，他背后的主导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位娱乐公司创始人哦，是那个 SM
0: 的创始人吧？没错，你说神不神奇？就是在这扇门飞出去的不只有 idol， 还有歌，还有怎么打造一个 idol
1: 这一套方法也飞了出去哦。哎，那这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句词呢？嗯，我最喜欢的一句词是叫。
0: 在来自 A2OMAY 的那个 Paparazzi Arrive 里面有一句词叫“站慢正掀开什么能耐，一旦站上擂台，我不徘徊，从里到外真实存在。”哇，那我真的觉得他有跟奔赴少年一样那种出发的劲儿。没错，而且今天的我们讲到了四个像 Tours 奔赴少年 RED 还有 A2OMAY 都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面。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几年的新组合真的越来越敢讲自己的故事。嗯，没错，就像从
0: K-pop 从仁川这扇门飞出去，飞到了全世界，也飞到了华语地区，它不一定长出了一样的东西，因为它不是复制，而是生长出了一套新的内容，它也滋养着 C-pop 的成长。而像你刚刚讲到的这一套流行文化，我觉得也是有时候我们也能感触颇深，因为我们作为流行文化很大的影响者，没错，像我们
1: 想到了刚刚这些，我们自己说不定也是这扇门上来来回回的人。嗯，其实说到这个，我就有突然想到，其实讲的这些跟我们俩也很像。没错，就你看，其实我们俩也是从这扇门进来的，然后在首尔做着华语的 K-pop 节目，我们一边听着 K-pop， 一边用中文把它讲给中文的听众们听。没错，嗯，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这扇门来来回回的人。好高端啊，来来回回，我们俩这讲的，我们俩
0: 机票可以绕地球9000万了啊。哦，绕9000万，
1: 那也真是够了。不过话说回来，抱抱，你这最后一期确实聊得很开心哦，我们两个。嗯，大家都憋了一季了，那必须的，好吧。
0: 那我们最后一起来听一首刚刚聊到热乎的女团，来自 RED 的新歌《影之后》。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这一季的最后一期。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为了 K-pop 专门飞过一趟，或者在某个机场耳机里的一首歌让你很有感觉，把你出发的故事一起留给这一季的最后一程吧。
1: 没错，我们看到来自8067尾号的一位听众跟我们分享到，为了看演唱会，我第一次一个人飞韩国，结果偶像只看了2个小时，排队赶路坐地铁却花了整整2天，但一点都不后悔。
0: 哦，是的是的，但我也经常有这样的经历。
1: 就你有时候想一想，你看 K-pop 你感受到的一切不仅仅来自于你看舞台的那一刻，你在奔赴的路上看到的无论人文亦或是你感受到的社会关怀亦或是各种各样的内容，其实都是 K-pop 滋养着你的一种方式。
0: 是的，而像我们在看到这个尾号3565的朋友有说到，第一次落地韩国的时候，耳机里正好放着一首循环的 K-pop 歌曲，看到欢迎来到韩国那几个字，突然觉得自己真的来到了歌词里的地方。
1: 真的，我当时刚落地韩国的时候就特别浓的这个感觉，就是感觉一直在，可以说一直在SNS 上面看的一个地方，终于现在切身的到达这里，我会感觉有种恍惚感。
0: 是的，当现在到从最开始的恍惚感到我们现在的熟悉，我们真的已经走过了很多地方，也跟首尔这个地方变得越来越有连接感了。
1: 没错，也希望我们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么多期节目中的连接，能够帮助大家建立跟首尔更深的一层连接。那我们也看到尾号4773的听众说到，以前总觉得为了 K-pop 坐飞机太夸张了，直到自己真的买了机票，后来才发现有些旅途不是为了目的地，而是为了心中的那份期待。
0: 哇，说的特别好呀。
1: 我觉得对于 K-pop 的追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满足自己心里面的期待。
0: 没错。
1: 那么也非常大家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陪我们走过了一整季的节目。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0: 我们半年过后马上回来。哎，栗子，这一季的最后一首你到底留了什么呢？
1: 哎，我在咱们第一部分最后一首啊，留了一首说我站在这样的歌曲。那这一首歌呢，就是我们来自 A2O 妹的 Paparazzi Arrive， 让我们一起来听。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1: 欢迎欢迎欢迎
0: 欢迎。时间过得好快啊，都已经到咱们跟佳琪聊天的最后一期节目。
2: 哇，是的，我的这本青春观察日记也已经写满了12页了。
1: 真的。那我们最后一期佳琪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聊点什么呢？我们来猜一猜，来。
0: 其实今天这到今天12期啊，我感觉每个领域都是年轻人喜欢内容，对不对？都在跟我们分享。我一下突然间还猜不到了。
1: 哎呀，但是我必须是猜得到呀，毕竟是这个我们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的话题，也是我们佳琪最喜欢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音乐剧，对不对啊？
2: 确定不是因为看了台本才知道的吗？
0: 能不能有点能不能有点职业素养，像我的假装不知道的。
1: OK OK。 那当然也是啦，但是我知道因为我们佳琪也很喜欢音乐剧。来韩国之后应该也是没少看吧。我还一直很好奇你怎么还不来分享音乐剧。原来是要放在压轴上。
2: 对，我一直存着这个话题没有和大家分享和讨论，就是想在最后一期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0: 首先我想问一个小问题啊，你先你问了之后你千万不要打我，
2: 你先说我再决定。
0: 就是说应该其实也不止我一个人好奇啊，因为我真的很想问，就是像音乐剧啊、歌剧啊还有话剧之间的区别到底是
2: 啊，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很好奇。我觉得简单来说呢，话剧主要是靠台词来推动剧情，歌剧基本是用美声唱歌来完成整个故事。那音乐剧呢是台词和歌曲共同推动剧情。音乐剧里的歌曲啊，其实

0: 实并不是单纯为了好听而存在，而是推动剧情发展和表达人物情感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哦，那这么就是说，其实音乐剧里面的歌也是剧情的一部分了。
0: 是的，就像我们角色呀，他们开心的时候会唱歌，崩溃的时候会唱歌，告白的时候会唱歌，甚至吵架的时候也会唱歌。
1: 啊，
0: 很多时候一句歌词传达出来的情绪，比说一大段台词会更加直接。
2: 哦，但是歌剧不也是一直在唱歌吗？
0: 是米老鼠来了吗？
1: 这是米老鼠来了。
3: 不管什么样的剧情和情绪感觉，他们也从头到尾没有停过。哎，
0: 是的。其实音乐剧和歌剧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是通过这个音乐来讲故事的嘛。但是其实歌剧最大的特点是几乎全程都在唱，就很多歌剧从开场到结束几乎是没有对白的，即使是人物之间的对话也会用演唱的方式来完成。
1: 啊，原来是这样啊。哎，那歌剧是不是很多都是美声，就是偏那种古典乐的要多一些？
0: 是的，
1: 我感觉对歌剧演员的这个声乐技巧应该还是很高的。
0: 是的，但是呢，音乐剧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剧目的类别就比较多元，也更贴合现代观众的这个喜好。歌剧其实对声乐技能真的是有极致的要求。那音乐剧其实就是要求演员要做到多期发展，除了这个唱歌之外啊，你的演技、台词甚至还有舞蹈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3: 那这么一看，真的想作为一名好的音乐剧演员要求好高哦。
1: 那当然了，各行各业我觉得都是特别不容易的。
3: 感觉有机会我也应该去看一下音乐剧，进修一下我的声乐，期待蜕变。
1: OK， 那我们继续我们的下一个话题啊。这个佳琪就是来韩国之后看音乐剧的时候，每场观众应该都是很多的那种吗？
0: 是的，是的，不少呢。音乐剧在韩国真的很受年轻朋友的喜欢。我去的几次基本上都是场场售空。就算那种大剧场好几层的那种，也是两层全部都坐满的程度。而且像我比较喜欢的一部音乐剧啊，从三月一直到六月，也就是这个月一直都在演。而且演出的频率基本上是每天，一周可能只有一两天是休息的，而且一天还会排下午晚上两场。就这样巨大的演出量都是能够做到场场售罄。
3: 真的是全民观剧的程度了吧。
0: 是的。
3: 我很好奇，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受众面呢？我就真的是真心好奇。
0: 我觉得其实音乐剧是一个非常新奇的这么一种艺术体验。就是你线下观演肯定是和通过荧幕去看一个故事是不一样的。在剧场你能听到真实的声音啊，感受到演员的情绪、呼吸、眼神，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真的很吸引人。
1: 哇塞。而且虽然说我没有接触过音乐剧哈，但是对我这种注意力很容易飘散的人来说，就是这个走一会儿剧情，唱一会儿歌，再跳一会儿舞，这个形式我感觉我也应该会觉得很有意思。
3: 是不是因为是在复刻你的生活呀？
1: 是的。
3: 看一会儿书，看一会儿手机，然后走一会儿路，唱一会儿歌，跳一会儿舞。
1: 是的，是的。
3: 但你说到这前面这么大的演出量都能做到场场售罄，感觉不只是因为音乐剧本身很有吸引力，我觉得还有一些很多很多因素吧。
0: 今天很聪明啊，这个例子。
3: 不要一直夸我，我一直都很聪明啊，这是个毋庸置疑的内容。
1: 夸你就听好吗？每一次冷场还不是我要给你圆回来？来，佳琪继续说。
0: 我们这个节目要一直走对抗路走到结束，是吧？不过确实是啊，韩国在音乐剧产业发展这方面确实会比较成熟。相信大家都知道大学路这个地方吧。
1: 是的，
0: 大学路真的是音乐剧爱好者的圣地，基本上所有的大剧场啊、小剧场都聚集在那个附近。基本我每一次去看音乐剧呢，都是从四号线绘画站出来的。
1: 那我们佳琪是不是对这个绘画站已经非常熟悉了？
0: 是的，我闭着眼就可以走到剧场了。开玩笑。不过从这个成群的剧场就能看出来产业真的很成熟。
1: 是的，
0: 而且很多的剧场啊上演的都是原创的剧本。再加上韩国的艺术教育也很发达，所以演员很专业，水平很高，观众们也因为受到这个艺术熏陶，所以喜欢看音乐剧的人也很多。
1: 哦，
3: 那你说这么多场演出，大家会场场都去吗？那是不是要花很多 马内，
0: 其实场场都去的还是在少数，但是也有很多观众就是完全是经常进剧场。
1: 比如说，
0: 其实对，其实韩国的音乐剧票价比想象中要便宜一些，而且是真的有很多的这种打折优惠，像这个节日优惠啊、平台优惠啊，还有一种叫副观优惠，就是看的次数达到一定数量也会有打折，一下能打个五六折这样。
1: 怪不得。

0: 我说你怎么这么爱进出，你副官优惠不少吧，像这个剧场多啊，场次多，票还会打折，确实真的会吸引很多很多人来观看，然后形成了一种这种全员观剧的氛围。
1: 嗯，
2: 没错。那么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音乐剧的爱好者，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相信大家也是广播爱好者。
0: 是的。
2: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聊了这么多，就让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来放松一下吧，是一首音乐剧曲目哦，来自陈玉婷和郑一斌演唱的未来的篇章，让我们一起来听。
3: 导同学，你有想过未来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吗？
4: 未来的自己，这个说不准的吧。
3: 想象一下嘛，就像写一本小说一样，我们自己就是小说的主人公，那未来的他会有怎样的人生呢？

0: 非常喜欢的音乐剧，刚刚佳琪在介绍的时候聊到了大剧场、小剧场这个概念，可以简单跟我们了解一下吗？嗯，大剧场的特点呢，就是时间长、内容多、剧场大、观众多，一般呢都会在两个小时以上，而且是有这种中场休息的。小剧场呢就比较特别，距离非常近，舞台也很小，很多时候能直接看到演员的泪水、表情什么的也看得特别清楚。哦，哎，那感觉其实在这个剧场大小就是。 在剧场大小和剧情时间长短上面的区别比较大，是吧？可以这么理解的。而且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点呢，是小剧场会有那种沉浸式观演的小剧场，就是把剧场布置成剧情中的一个场景，大家的座位呢也是错落在各个地方。像我之前在上海看过一场沉浸式小剧场的音乐剧，它就是根据剧情的安排出了那个什么隔岸观火区、水深火热区等等。我当时坐的那个椅子啊，
1: 还是有点像那种复古的酒吧里会出现的那种椅子。哦，听起来好有趣啊，就是观众自己会融入到这个剧里面，成为剧情的一部分。
0: 哎，我有听说这个有的剧还有互动哦，这样完全就是沉浸式观影。
2: 真的，有些剧是有互动位的，会有这种送花呀这种小互动。哎，
0: 我还见过有一个剧的剧情啊，是在庄园餐厅这种，然后互动位是可以点菜的。哦，
1: 点完之后会做出来吗？<笑>
0: 好好好吃吗？我们可以不要对食物这么关心吗，栗子啊，
1: 这是艺术既往了，谢谢。
0: 是做不出来的，不好意思哦，真的做不出来。你怎么这么失望？如果能做出来的话，就是开创音乐剧新纪元了。
1: 是的，是的。
0: 哎，那OK，你快停下吧。那佳琪啊，就是你之前在中国看音乐剧，然后这段时间又在韩国看音乐剧，你觉得有什么不同或者相同的地方吗？
1: 哎，就像我刚才说的，在韩国这边的大学路是大家看剧的圣地啊，其实在中国也有这样的地方。目前呢是在
0: 中国是上海的这个剧场和音乐剧要多一些。上海有一个地方呢，它叫环人广，就是环人民广场，就这一圈呢，它是有很多的大剧场、小剧场，也会有很多的演员在这里长期驻演。
1: 哦，
0: 有点触碰到知识盲区了。长期驻演是啊，长期驻演呢，一般是小剧场比较多，会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几个月，长的话有可能是好几年，一直持续在演一部剧，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剧场。哦，
1: 抢答！那是不是还有一种是巡演？哎，就跟这个咱们的演唱会和展览这种，就是在不同的地方的巡演。
0: 没错，这种呢一般就是大剧场啊，经费比较足的那种，整体的这个剧本也比较成熟，人气比较高的这种经典剧目就会在全国巡演，而且现在有这个一部中文版的剧正在韩国巡演。哦，
1: 中文版的剧吗？
0: 是的，而且是以这个中国四大名著为题材创作的中文原创音乐剧，7月份会在首尔和大邱都有巡演。
1: 哎，那你喜欢的那个音乐剧演员会来吗？你们可以在
0: 韩国见面哦，很可惜他不演这一部剧。不过有一件很巧的事情是，他演过的这个三部音乐剧的原版啊，都是来自韩国的。是有很多这个优秀的作品呢，都引进了中国，改编成了中文版。现在有很多这个中国的优秀音乐剧作品也来到了韩国，像这种巡演的也有改编成韩文版，然后来在韩国本土演出的。哦，
1: 那其实这么看，其实韩国和中国在这个音乐剧这个方面
0: 面的交流也有很多，就大家这样互相交流也能创造出更好的作品。是的，而且我因为看音乐剧还认识了一个韩国的女生，她跟我说她去过上海看过我喜欢的那个演员的演出，就像我在这里看韩国音乐剧一样。其实会存在一定的这个语言的问题，但我觉得音乐剧真的是能够通过歌曲来传达情感的，是可以就是跨越语言，让情感从演员的演绎和声音中传达
2: 出来的。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在看音乐剧或话剧的时候，进场的时候会说卡斯这个词。
1: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我以为是奶茶，我也很好奇。卡斯其实就是这个一个英文外来词哈，它其实就是一个演员阵容的意思。就像我刚才介绍的这个音乐剧的演出啊，周期通常都很长，所以一个角色往往会有好几位演员来轮流出演。
0: 哦，那是不是就是同一个角色不一定是同一个人演这种？而且如果就是有很多个角色的情况，演员之前的组合和搭配是不是也会不同呢？是的，这就是看音乐剧也很有意思的一点。 因为这个不同的演员对同一个角色也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所以不同的演员演出来的感觉也会完全不同，而且不同演员之间产生的这个化学反应也不同，所以即使是看同一部剧啊，这个卡斯不一样的话，体验感也是很不一样的。
1: 哦，难怪，难怪会有那种副官优惠这种优惠方式啊，因为很，我感觉会有一些爱好者会想要凑齐不同卡斯去的搭配，然后看好几次好几次。
0: 是的，就是这个原因。
2: 嗯，但我感觉佳琪，你是不是如果有你喜欢的这个演员的话，你就只会去看他的卡斯了。
0: 你发现了，确实是这样的，因为确实是我喜欢的演员啊，也是因为他的这个演法和对角色的理解更对我的胃口。
2: 是的，
0: 哎，但我确实也会看他和不同人的搭配，但一定会看他的。
2: 是的，
1: 原来是这样，感觉今天又是了解了一个我以前不太熟悉的领域。其实做节目的同时，我真的感觉跟佳琪在这一期节目里面聊到的很多话题都让我们学习跟了解了很多东西。
2: 是的
0: 是的，而且这么回顾来看，从我们最开始聊的这个下饭剧啊 MBTI 啊各个再到这一次的音乐剧，真的就是讨论了很多韩中年轻人喜欢的这些东西。
2: 是的，我们的节目也总是就是在这个充满欢声笑的氛围当中嘛，就是偶尔也会金句频发，但其实所有的这些主题和爱好背后的共同点一直都是年轻人一直在寻找让自己开心的一个方式。
0: 是的，我觉得我们成长到20岁，尤其是我们20代的年轻人，真的会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必须要做的事情，但能够真正让自己开心感动的事情其实是更加珍贵的。
1: 没错，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其实都没有所谓的值得或不值得。对，没错，
0: 这些东西其实也许不会立刻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会让我们这些平凡的日子变得更有温度一点，这也是我们的青春观察日记一直以来想要给大家传达的内容。
2: 哇塞，你不要这样，真的很不舍哎。
0: 对，煽情起来了。
2: 对、啊、
0: 其实我也非常不舍，非常感谢我们两位主播陪我一起聊天、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未来大家不管是在再替谁感谢不管大家未来是在韩国在中国还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也能够找到暂时让自己停下来感受生活的那个瞬间。
1: 没错，那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吧。
2: 哇，再见再见
0: 再见，我们还会再回来的。
2: 是的，送走佳琪之后，我们再来一起听一首音乐剧曲目放松一下，来自朴实焕和孙佑东的《我的遗愿清单》。

0: 欢迎大家回来，咱们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这一季栏目 K-POP 折叠地图今天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嗯，没错。
0: 真的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一路的陪伴。从 K-POP 音乐到我们的故事，24期的节目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那就是请更加的爱自己吧。
1: 没错，音乐带给我们的从来都不只是好听的旋律，它其实更是无数种描述爱的声音。
0: 哇，
1: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故事哪怕能给到你一点点能量，在学着爱自己和爱这个世界的路上，我们会一直成为你的同行者的，因为我们也在学习当中。你想想，每一次我们打开地图，不是为了出发，就是为了回家，而这一季的折叠地图就让我们折回到最初出发的原点吧。祝你在找回自己世界的那条路上永远不迷路。
0: 哦，说的特别好哦。
1: 谢谢。虽然今天是我们两个人上半年的最后一次搭档了，不过九月份我们还会再回来的，你们再稍等我们一下哦。
0: 是的，就各位期待了，
1: 期待了。
0: 而且我们这个士兵和子怡主持的首尔我来了下周也会继续陪伴大家，中午十二点 FM101.3 我们不见不散哦。那么最后就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来自 Keep Out 的 Polaroid， 祝你今天也能够在自己的路上永远不迷路。首尔
1: 明

进入夏日度假的时节，相信有不少朋友正着手准备出国旅行，但在忙着订机票做攻略的同时，有一项最重要的准备往往容易被忽略，那就是健康与安全。近期受到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海外传染病扩散的风险不容忽视。比如东南亚地区的登革热患者比往年急剧增加，美洲和欧洲等地也出现了麻疹的流行。旅行攻略做得再天衣无缝，也得防着这些不在计划内的加戏环节。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毛毛木带来的 Travel， 大家的心情是不是也随着这首歌一起飞扬了起来呢？那在这里，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您有出国旅行计划，可以花一分钟的时间登录海外传染病 Now 网站，只需要输入目的地，就能够快速的确认当地风险与所需的疫苗。如果回国之后出现了发热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记得第一时间拨打1339进行咨询。为您介绍一下节目内容安排，我们的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会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和周五会有我们社区天涯放映厅两个单元陪伴大家，其中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实用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而天涯放映厅则会为您播出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优秀节目。周六我们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 101.3， 也可以在 TBS 官网 tbs.co.kr 上进行同步的收听。您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详细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co.kr 进行了解。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稍后进入我们社区。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2: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1: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3: 我们社区，
4: 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法律疑问时，跨越语言障碍获取准确的信息尤为重要。近期法制处与多家外籍居民支援机构展开实质性合作，致力于进一步强化并完善多语种法律服务体系。根据法制处的介绍，本月18日，法制处与首尔外籍居民中心等6家外籍居民支援机构正式签订了业务合作协议。此次合作的核心在于构建一个切实反映现场需求的协作体系。目前，政府正通过寻找易懂生活法令信息网站，将交通、福利、家庭以及劳动等领域的日常法律重新分类并翻译成中文、英文等12种语言。该平台已经提供了360份翻译册子、220份卡片新闻以及40份信息图表，以直观的形式帮助外籍居民快速了解相关规定。为了

见了成效。今年三月份，法制处在了解到外籍居民频繁遭遇二手交易受害后，迅速制作了防范以及事后维权指南。该指南目前已经优先推出韩文版，其12种语言的翻译版本即将在7月中旬正式上线。通过相关部门与一线机构的紧密合作，这项定制型的生活法律服务将变得更加的精准。今后在遇到相关疑问时，不妨多加利用寻找易懂生活法令信息网站 www.ezlaw.go.kr 获取准确的法律指引。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 Ship 三期带来的 너에게 닥치를。

为了进一步提升孕产妇支援服务的便利性，政府将对福利申请流程进行大幅的简化。对于行动不便的准妈妈而言，今后获取相关的政策支持将变得更加轻松。根据行政安全部介绍，为了提高孕产支援服务的便利性，政府对相关规定进行了修订并正式实施。其中变化最大的就是政府24平台上的安心怀孕服务正式引入了家属代办制度。以往必须由孕妇本人亲自操作的项目，今后若遇到特殊的情况，可以由配偶、直系亲属、兄弟姐妹及其配偶代为办理。代办人只需要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家属关系证明即可。若同意使用行政信息共享系统，还能直接免除相关的纸质材料。除了申请流程的优化，具体的支援范围也得到了实质性的扩大。在产妇与新生儿健康管理服务当中，针对早产儿家庭全面取消了原有的收入限制，将其追加为无门槛的支援对象。这里所说的早产儿明确界定为怀孕不满37周或者是出生体重不足 2.5 公斤的新生儿。这项新规让更多特殊生育家庭能够安心享受健康照护福利。此外，产后在政府24平台上使用的幸福生育服务也进一步简化了申请的限制。以往只能在产妇居民注册

特地址办理的生育补贴金，今后在全韩任何地方均可提交申请。这一举措彻底打破了地域限制，为生育家庭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行政便利。通过这一系列化繁为简的制度调整，各项孕产福利将更加精准、迅速地送达有需要的家庭手中。那送上这首歌，苏有带来的《Only You》。

近期走在热门商圈或者是名胜景点，或许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外国游客的身影变得更为密集。事实上，今年富含游玩的人数正以空前的速度攀升，不仅游客总数提前突破了千万大关，整体的旅游消费金额也刷新了近年来的最高纪录。 根据文化体育观光部的介绍，截止本月的第三周，今年访韩的全体外国游客已经暂时统计突破1000万人次。这一里程碑比去年提前了大约一个月。具体来看，仅在五月份就有195万名外国游客入境，同比增加了19.4%。从今年一月到五月的累计访韩游客总数达到了 872万名，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1%。在客源市场方面，5月份中国游客以56万人次居首。

日本游客以36万人次紧随其后。 此外，台湾地区19万人次与香港地区6万人次等市场，以及欧美等远距离市场也持续保持着增长态势。在入境渠道方面，游客向地方分散的趋势日益明显。5月份通过地方机场入境的外国游客达到了36万人次，同比激增了32%。 同时，5月份外国游客在韩国内的信用卡消费总额度估计达到了2.1万亿韩元， 这是自2018年1月开始统计以来首次单月突破2万亿韩元大关。 如果您或身边的亲朋好友刚好有暑期出行计划的，不妨推荐一下韩国，我们在韩的每一位都可以是韩国的旅行大使，让各位能够亲自的感受一下这份旅游城市的魅力。送上这首歌，云中心带来的《고속도로 로맨스》。

接下来关注来自仁川市的消息。仁川市在官方旅游应用当中上线了一项全新的人工智能旅行服务，只需简单提问就能够快速生成包含动线与实用信息的专属行程，让出行规划变得前所未有的轻松。 根据仁川市介绍，本月22日，智能旅游应用仁川易智正式推出了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旅行秘书服务。这项服务将仁川的旅游数据库与GE大模型相结合，能够准确理解使用者的提问意图与上下文语境。使用者只需要输入诸如"本月仁川庆典"、 与天旅游景点或周末带孩子去哪儿等日常提问，系统便会综合考量位置、天气与时间段，提供最优的路线推荐。不仅如此，系统还对地图可视化功能进行了全面升级，并整合了打卡印章、折扣券以及停车等实用信息，大幅缩减了行前的准备时间。 经过前期的试运行与大量意见反馈，正式版不仅进一步提升了响应速度，还全面支持中文、英文及日语等多语种服务，极大提升了外籍居民与游客的访问便利性。仁川易智未来还将进一步完善针对特定人群的定制服务，相关部门正计划构建涵盖 1100多处主要景点及便利设施的无障碍数据库， 为轮椅使用者、高龄者及婴幼儿伴游家庭推出专属的弱势群体旅行秘书。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制定个人专属的出行计划正变得日益精准与便捷。今后计划前往仁川及首都圈周边游玩的听众，不妨使用仁川易智平台体验更加智能的出行指引。那今天我们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Hyudin带来的《Padaburu Kalle》，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维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眼下美加墨世界杯热战正酣， 中国男足从2002年后已经连续6届无缘世界杯正赛了。 但尽管如此，每天的新闻热搜总有世界杯的消息， 比如47岁的中国裁判马宁 成为了时隔24年之后又一位担任世界杯比赛主裁判的中国人， 也令中国球迷在遗憾之余兴奋不已。 今天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一对普通妇女的生活当中。世界杯激战正酣，赛场的呐喊穿越山海，在这个家庭也掀起了不小的涟漪。足球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两代人的传承，通过这对妇女的看球生活，您可以感到人们追过的世界杯从来不只是一场球赛，更是一场跨越岁月的青春回响和生活记忆。好，我们一起走进这对妇女。
2: 午后的阳光照在绿茵场上，年过60的邹庆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练习。这位资深老球迷和世界杯的缘分从50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3: 我知道世界杯的比赛是1974年，正上小学的时候看到参考消息写的，当时那个德国队还叫西德队，好像那年是西德队拿了冠军。看世界杯呢，大概从78年到现在今年这届快50年了。场边邹庆的女儿邹
4: 周妍宜正举着手机，镜头稳稳追着父亲奔跑的身影。当年正是父亲领着她推开了足球世界的大门。
3: 我的出生年份正好是世界杯2002年，那我从差不多12年左右开始接触足球，是因为当时父亲带我去看了中超，是在工体的比赛。从那个时候就是对足球有了一定的了解，再到后来每一届的世界杯，我都是巴西队的热衷球迷。
5: 如今
2: 父女俩在家窝在沙发上，点开手机就能看完整场高清直播。可在邹庆的记忆里，最早的世界杯，连清晰的画面都是奢望。过去只能呢听广播，拿一个收音机，大家呢只是通过耳朵来听解说员来描述这个比赛的状况。等到80年代大四合院里头，大家都围着一台9寸或者12寸电视机，黑白的那时候啊，确实不容易。
3: 几十年岁月流转，老球迷常说看球最难得的是当年一起呐喊的人还在身边。而这份幸运，邹庆赶上了。
2: 小的时候在院里头，带着一帮比我小的，小那么4、5岁啊，带他们去踢球。现在这些人呢，也都50多快60了，都还在喜爱足球。就我这些发小啊，也都在群里说，大家一块去哪儿哪儿，一块看球去，管饭。
3: 和老朋友聊的是旧交情，和女儿看球就有了不一样的碰撞。
5: 两代人偏爱的球队风格也都藏着各自时代的足球印记。
3: 我肯定是热衷于巴西队了啊，因为我觉得他的踢球风格呢，我觉得还是脑子比较灵，然后也比较敏。但我父亲呢，因为他更喜欢一些更硬朗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像英格兰啊、德国呀。
2: 足球带给这对父女的，远不止屏幕前的观赛乐趣。直到今天，邹庆依然驰骋在业余赛场上。月底，他还打算和朋友去雄安踢比赛，女儿也准备
4: 跟着同行，我觉得感到很庆幸啊！退休以后还能够有球踢，还能跟一些发小啊、老朋友啊聚会。从收音机里的声响到全球同频的欢呼，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两代人的传承，足球和世界杯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我记得有一首歌叫《我和你》，就是我和你，然后心连心，同住地球村。那其实不管是世界杯，不管是奥运会，这种世界性的比赛呢，也是让我们的所有人
1: 的心呢团结到一起，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世界杯期间，很多商家呢都在户外摆开了大屏幕电视，一边喝啤酒一边看比赛，是人生一大享受。最近呢，在北京朗园的滨河北广场，一片热力四射的烤肉江湖上演了2026北京烤肉节暨第8届国际美食嘉年华，在朗园 Station 火热开烤，近30个国家的风味在炭火上滋滋热响。 伴随着屏幕上的激烈比赛，为市民们奉献了一场舌尖上的世界杯。好，我们一起走进这里。
2: 大家看，台北现场哈。
3: 傍晚六点，沿着滨河广场一路走过，德克萨斯烟熏慢烤牛胸肉，巴西风味牛肩峰，泰式烤猪颈肉，土耳其沙威玛，韩式泡菜五花肉卷，来自全球各地的烤肉风味在此交汇，每一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家住附近的市民甄女士感叹道：
5: 非常开心啊，因为这边离我家非常近，然后有这种消夏广场，然后还有那个酒喝，有烤肉吃，然后还能跟大家一起看球，很开心。
3: 刚吃完一串烤肉的张先生仍意犹未尽。
6: 烤肉节我觉得特别有特色，就是因为它融合了很多就是来自不同地域还地不同国家的，因为有很多它的食材包括它的味道风味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
3: 活动汇聚了来自美国、巴西、意大利、泰国、德国、墨西哥、韩国、土耳其、秘鲁、西班牙近3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大西北等不同地域风格的烤肉品牌。青岛菊野14餐厅创始人柳先生忙得不可开交，他告诉记者：
7: 我们带来了青岛的特色的微波烤肉，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家研发的香菜薄荷的恰巴塔，还有青岛带来的果皮，还有纯生。我们家的大串的肉都是在现场现切现穿现烤的，这样保证口感好，肉也新鲜也好吃。
3: 现场不仅有美食，更有丰富的互动体验，主办方将体育文化巧妙融入这场美食盛宴。首创朗园 Station 策划经理韩雅丽介绍道：
8: 我们策划了一个叫做超级粉丝烤肉世界杯的主题，随处可见你能看到很多关于体育类的打卡，像这边有足球星的立牌，然后也是鼓励大家穿着各个球队的服装或者是吉祥物，把体育氛围带到这个现场。
1: 您听说过匹克球吗？1965年，这项运动诞生于美国，它是三位父亲为孩子发明的，它融合了网球、羽毛球、乒乓球三种运动特点。球拍外形呢，像一个加大号的实心乒乓球拍，球是一种镂空的塑料多孔球。匹克球的场地尺寸和羽毛球场完全一致。曾经陌生的匹克球，这些年在中国也开始流行起来。最近2026亚洲匹克球巡回赛在北京举行了，这项亚洲顶级匹克球赛事落地北京，不仅带来了高水平的竞技，更使得匹克球这场新潮运动持续破圈，成为了很多百姓健身的新热点。来听报道。
9: 20号下午，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迎来了 PPA 亚洲匹克球巡回赛北京公开赛的多项半决赛，清脆的击球声和观众的鼓掌声此起彼伏。本次赛事共吸引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400多名职业和业余选手同场竞技，吸引了大量匹克球爱好者前来观赛。海淀外国语学校京北校区的学生张红子琪就是其中之一。
10: 我希望就是我再多练，然后我以后也能站上这样的舞台。
9: 在钻石球场旁边的布拉德球场，业余组的匹克球比赛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不少选手不惧烈日，挥汗如雨，精彩程度让初次接触匹克球的王悦和韩琦印象深刻。
11: 大家一般聊的更多就是网球，还有

0: 乒乓球呀、羽毛球，就没有聊过这个的。但是今天看起来确实很有意思，可以试一下。
1: 从职业组的激烈对抗到业余组的快乐参与，端午假期整个国家网球中心化作一场匹克球盛宴，赛事火热也直接带动匹克球器材消费升温。赛场外的某知名匹克球器材经销商王一凯介绍说，近几天咨询和购买球拍等器材的市民明显增多。
2: 因为我们本身办这个展位也是想普及匹克球，让大家认识到这项运动，已经打过匹克球的然后想去精进的，或者想来看现场比赛这种精彩程度的啊，会进来，那他们本身对装备也会有些需求，装备销售会好一点。
1: 拥有一年半球龄的高子健是位匹克球爱好者，当天已经是他第二次约球友来一起观赛。他告诉记者，在他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途径认识匹克球，爱上匹克球。
3: 因为我身边朋友大概都在40岁、50岁左右，所以这个活动的运动量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比较适合，出汗，然后有些竞技性。我这一年半这打球，得认识的至少我想得有40-50位球友，所以社交属性还是挺强的。这个
1: 作为本次赛事的承办方，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把这场顶级匹克球赛事引进北京，初衷也正是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这项运动。
4: 匹克球运动我们一直在关注，因为这个运动现在是流行特别的快速啊。我们感觉这个运动呢，特别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这个身体和这种技术条件啊。我们感觉未来匹克球的发展应该是非常的这个可期的。
1: 从爱好者的快乐挥拍，到市民的热情围观，从器材市场的持续升温，到顶级赛事的专业引领，匹克球正以门槛低、趣味性强、社交属性突出等特点，快速融入北京市民的体育生活，为城市体育发展和全民健身注入新鲜活力。
5: 今年五月，曾经围绕着北京城各条环路怒放的月季项链，在经历了五月底的修剪之后呢，也会在六月下旬到七月初迎来新一轮的月季开放。在今年的11前后，还会有第三个月季的盛花期。北京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多个月季新品种，也在今年栽培到了南四环，打造中央月季花环，让月季这个北京市花在北京城长时间的开放。我们来听报道。
6: 日前，在国贸桥、四惠桥等桥区环路，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已经陆续再度开放。月季项链为盛夏炎热的路途带来斑斓的色彩。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7: 五月呢，第一茬花它的爆花效果是最好的，通过及时修剪维持它植物本身的一个养分，六月底和七月初能迎来第二次的一个小的盛花期。在下一步呢，高温高湿对植物的生长不是特别友好，所以通过水肥和修剪的控制呢，等到十一还会迎来一个小高潮。
6: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
8: 环路上用的就是两大类，一类是藤本，一类是风花。中央隔离带有攀爬网的，那是藤本月季品种，基本上两个月开一次花。藤本月季能到2米，能从植株的底部到顶部都在开花，能形成一面花墙。花箱里种的是风花月季品种，连续开花性更好。如果是不修，基本上能够做到月月开花。修剪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就不修剪的话，它会结果，会消耗植株的营养。残花剪掉了之后，下一茬花会开得比较快，会量更大。还有呢，是为了剪掉比较难看的那些残花。
6: 他说，北京环路的月季项链每年基本有三次爆花，
8: 八月中下旬再修剪一次，基本上十一左右那一次花还挺好的。因为天气凉，所以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如果天气比较暖和，到十二月初。
6: 冯慧表示，团队一直在培育新品种，目前平均每年都有10个左右的月季品种在申报新品种权，计划每年至少向北京市场推出2-3个自主培育的商业化品种。他透露，今年还将在南四环栽植多个自主培育的月季新品种。
8: 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新品种，像四季如春呀、春花秋月呀、繁花呀这些，下一步可能会推向北京市场。像繁花这个月季品种，它比咱们现在环路上用的最多的一个粉色的风花月季品种叫仙境嘛，连续开花性更好，分枝能力比较强，枝条呢更壮一些。我们今年是打算在南四环少量用一些，像四季如春这个品种，今年我们有几百株了，现在是今年就能少量的种一些。南四环完成之后，在二环路绿化的时候，我们也会重点用一些这些自育月季品种。
5: 2026年端午节已经过去了，每年这个时候呢，粽子消费热潮是不用说的。而今年年轻人开始流行一种可以喝的粽子，您可以想象吗？

0: 跳脱传统粽子、艾草形态的这种新型消费品，正以惊人的速度成为了年轻人从过节到日常的新选择。我们来听报道。
1: 看了一下，它没有了。其实我还是希望能喝到它这新的产品。
2: 端午假期，北京富力广场喜茶门店里，消费者刘女士得知盲腌糯米饭售罄，语气中满是遗憾。她想要的并非一个传统粽子，而是一款端午限定茶饮，底部铺着现蒸的椰香糯米饭，中间是芒果椰浆冰沙，杯中再点缀两片清香的粽叶。这款被称为可以喝的粽子的新品于6月15号上线，限时售卖7天，在北京引发了抢购潮。喜茶富力广场店店长王坤告诉记者，
3: 当天我们是预备了有600杯左右的糯米饭的，我们当天就是售罄完，很多顾客也就是一直在问糯米饭啊，还会不会再上架。
2: 这款将端午节标志性糯米与茶饮跨界融合的创新产品，以年轻人钟爱的奶茶形态，重新定义了过节的仪式感。节前幸运蹲到库存的王先生，一口气买了5杯，与同事分享了这份端午新味。
4: 有点像杨枝甘露，它既有这个粽子叶的一些元素，然后同时又不是很甜的口感，挺符合年轻人的一种口味和爱好的。
2: 距离喜茶门店不远的好利来蛋糕店里，冷藏柜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排绿色小粽子造型的蛋糕，店员苗苗正在打包最后几个粽包。
5: 它就是一个粽子的外形，然后里面夹心有芋泥、芒果还有凤梨的，然后上面还有小眼睛，长得蛮可爱的那种。大家差不多都是为了端午节来的，然后看着它可爱的外形买的也比较多，基本上到下午就卖光了。
2: 本来只是路过的孙女士看到可爱的粽包就忍不住直接下单了。
1: 就这个创新还挺好的，传统的那些粽子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它可能会更漂亮更新颖，所以就比较有仪式感吧。
2: 如果说喜茶和好利来是用吃和喝重新定义端午，野兽派则选择了闻。记者在线下门店看到品牌推出了艾草香味的香氛系列，以及安康鸭、护你周全等造型可爱的刺绣香囊，售价从388元到1288元不等。野兽派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6: 上班现在没现货了，因为节前其实就卖完了。
2: 京东数据显示，今年618期间，端午香囊销售同比增长高达673%。艾草不再只是门楣上的一束青绿，更化身为香薰挂饰礼盒中的点睛之笔。这个端午，传统节日的产品边界正被不断拓宽。对此，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消费者深层需求的转变。
7: 现在消费者呢，一乎刚性需求随时就能满足，愿意把钱花在呢非刚性需求上，也就是愿意花在更多的情感消费之中，而这个节日呢，更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连接。
2: 赖阳进一步分析，当下消费呈现出个人化、体验化、社交化、即时化四大趋势，年轻消费者购买这些端午新品，不只是为了吃或用，更是为了社交和体验。
7: 一方面确实我自己用的，我会有悦己的效果，另一方面向朋友们展示我的消费的品味，可以社交社群跟朋友们进行情感连接的价值。
2: 当粽子不再局限于粽叶包裹的糯米，当艾草从门楣走进香薰瓶，传统节日正在从被传承的仪式转变为被再创造的 IP， 迸发出全新的消费活力。
8: 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了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路线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村落。而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了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好，今天我们就一起坐上这一趟山区的公交车，听听他的故事。
9: 叔叔好，你好。
10: 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 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五年。
11: M35路起点是门头沟区丁家山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樱子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路的弯有10个，超过90路的弯有22个。
10: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11: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10: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11: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刹车落实，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10: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12: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10: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11: 从开始群里的5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就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得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10: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13: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10: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11: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日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就跟我说，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着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简单的常备的药。
10: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14: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讯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头沟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15: 反正一下去就坐上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往上烧了，他也给拿。
16: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15: 对，我们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你两分钟。
10: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

0: 五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1: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作，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嘛。
0: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2: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很多人在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0: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1: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这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0: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7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3: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玉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 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0: 山路曲折， M35 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4: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这个时间再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rtari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听到今年的一首歌，陈慧琳《那人那天那地》啊，被看作是她经典电影《薰衣草》的虚拟续集，也唤醒了不少人的集体记忆。

老歌呢，也是歌手常用的歌曲营销的方式。那下面是2018年萧敬腾发表的《王菲 2.0》，作为2009年他的经典《王菲》的续作，由原班人马打造。两首歌都是陈耀川的词，李思松的曲，编曲都是 Martin Tang 啊，制作人都是李思松啊，全程把控，从根源延续了标志性的暗黑摇滚华丽张力的风格，是萧敬腾摇滚灵魂的官方续篇。王菲2.0。

这是动力火车2021年都是因为爱专辑当中的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吴玉康再次和他们合作，将整整20年前那首歌里的一句歌词发展成了一个新的故事，那么就是2001年动力火车的专辑标题曲《忠孝东路走九遍》。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

这是叮当2024年的专辑《日与夜》跟自己说晚安当中，迷先生乐队的主唱盛浩词曲创作，并且一起合唱的《还是猜不透的人》。那这首歌当然是呼应了2008年叮当第二张专辑《我爱上的》这里面的主打歌曲。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当年的 KTV 的金曲啊，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的《猜不透》。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这首歌是2022年《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信和康姆士乐团合作翻唱刘爽的《玫瑰窃贼》。那么这首歌里，信褪去了标志性的高音呐喊，哦，我乍一听还真的有点不习惯呢。

0: 同样是2022年《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马吟吟和陈鸿宇翻唱康姆士乐团的这个歌名非常长，叫《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那这个改编的版本走极简温柔的路线，用朴素的告白歌颂喧嚣人间里无条件的陪伴和守护啊。音综啊，作为以演唱为主的综艺形式，改编翻唱是当家主流，常常我们还是可以碰到一些呢更出色的改编翻唱版本，但是一直翻唱这个老本总有一天会吃完的吧。那么这两年呢，就流行起来推原创新歌的节目了，比如说有歌系列哈。那接下来是有歌第二季当中郁可唯和邓嘉欣带来的原创作品《刚好不记得》。
1: 一

这首歌好听，最近刷手机总能刷到他，白慕涵演唱的《还与你破碎版》，将分手时那种挣扎不舍演绎得很有感染力。那接下来这首新歌是晚风雅带来的 Run Wild 向风而已，哒哒哒，这是一首宝藏好听的歌曲哦。

岑宁儿六年前的一首歌《常愿意》。那么这首歌呢，是她的妈妈刘天兰1987年收录在专辑《City Girl》当中，专门唱给年幼岑宁儿的歌，化身灯塔暖巢的温柔意象，倾诉了对女儿无条件的守护和付出，是专属于母女的私密的摇篮曲。那么到了2020年，岑宁儿翻唱这首歌，完成了角色的互换。曾经被母亲庇护的小女孩，如今用歌声回应守护母亲，是一场跨越半生的亲情回望和感恩。我们来听岑宁儿的妈妈刘天兰1987年的原版，叫《常愿意》啊。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